0: 咨询电话4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52400。
2: 悠悠华夏五千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

0: 音节，这些音节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1: 万里兄虽然年轻，但神志也很清醒，他好言安抚了海先生一把，就把奏书丢进了废纸堆。而海先生在南京日盼夜盼，没有等到剥皮匠的出现，却等来了升官的命令。由于工作努力，他被任命为南京督察院右都御史。这位40多岁还不入流的教育局长，经过20多年不可思议的经历，终于成为了正二品的高级官员，那相当于正部级啊。这回督察院的仁兄们完蛋了。南京是明朝的第二首都，从六部到督察院，所有北京有的中央机构它都有。但毕竟皇帝大人住北京，所以除了南京户部和南京兵部外，大多数机构都是摆设。一般说来呀，只有在朝廷混不下去，才会被发配到南京，美其名曰养老。督察院就是一个闲人部门，大家都没事干，骂人的自然也没事干。然而仅一夜之间，一切都已改变，海先生上任了。由于上班没事可干，自然就没人去上班了。于是督察院的御史们总是自得其乐，逛街的逛街，看戏的看戏，工作没前途，还不准偷偷懒儿。海瑞先生的答案是不，他拿出了30年前治理学生的方法来对付御史，即考勤。但凡敢于迟到早退的，必须到单位，哪怕没事干也得坐在这里。虽然大家明显表示出不适应，但海先生的威胁是很明确的，养老不是最惨的结局，下岗才是。而随着整顿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御史们才发现呢，原来一切才刚刚开始。海先生很快玩出了新花样。有一次啊，有一位御史过生日，在家请了戏班子唱戏，这在当年应该是最寻常不过的事情，老百姓家里也经常干。但海先生却勃然大怒，把这位御史抓了起来，打了一顿板子，理由是根据明太祖时期律令啊，明太祖时期律令，注意这个日期啊，这个官员请人唱戏违法，所以是打你没商量啊。因为这件事干的实在有点过，御史们的精神压力开始陡然增大，每日在海先生的恐怖阴影下战战兢兢，终于有一天畏惧变成了愤怒。在这个明代啊，御史专管骂人，从皇帝到扫地的，想骂谁就骂谁，除了一个人例外，御史长官。要知道啊，那是顶头上司啊，不到万不得已，没人愿意给自己惹事。现在呢，万不得已的时候到了。万历14年，御史房桓率先发难，攻击海瑞，大奸极诈，欺世盗民。奏书一上来，朝廷就炸了锅呀。海瑞这种传奇人物，恨的人多，喜欢的也不少，大家开始炒作一团。而海瑞兄呢，还是那么个性格，啥也不说，上了个辞职报告，不想干了。炒到最后报到皇帝那里，但万历兄的态度却十分奇怪，他既不处理骂人的房桓，也不批准海瑞辞职，该干嘛还干嘛，搞得两位当事人都非常纳闷。万历啊，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至少在海瑞的问题上，他比张居正要聪明得多。从一开始他就没打算真用海瑞，因为他很明白，这是个偶像型的人物，可以贴在门上，挂在墙上，烧香拜佛的供起来，但绝不能用。说到底，海先生只是个撑门面的，然而海瑞他自己并不知道。就这样呢，他稀里糊涂的在这个位置

位置上干了下去，直到万历十五年的那个冬天，死亡降临到他的头上。他没有儿子，仅有的妻子女儿也已先他而去。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只有一个老仆人陪伴着他。在寒风呼啸之中，海瑞对仆人说出了人生的最后一言。按照常理，像海瑞先生这样的奇人，遗言必定非同凡响，往往都带有深刻含义，比如什么人生短暂、努力工作之类，或是喊两句口号，让大家热血沸腾一番。然而海先生的遗言既不深刻，也不沸腾，只是让人瞠目结舌。哎呀，哎呀，明天呢，你送6000银子到兵部。说完就去了。这是一句看上去十分无厘头的话，也是威名赫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海瑞先生的唯一遗嘱。这句话它的来由是这样的：由于当年没有暖气，每逢冬天呢，兵部就会给各部的高级官员送柴火钱，数量呢也不多。而他在死之前的那天，兵部送来了柴火钱，而经其本人测量，多给了6000银子。这一次，我是彻底无语了。在海瑞死后啊，他的好友迁都御史王用吉来为他收尸。翻遍海瑞的住处后，他只找到了几件打着补丁的破衣服和几口装着破衣服的破箱子。为官30年呐，二品正部级南京督察院右都御史海瑞，这就是他的全部财产。听说海瑞死讯后，南京城出现了一幕前所未有的场景：男女老幼，无论见过海瑞与否，都在家自发为他守孝，嚎啕大哭。出殡的时候，据说为他送葬的人排除了上百里，整整一日无人离去。人民，只有人民能公正地评价一个人。如何评论这位传奇人物，实在是个难题。对的说了，不对的也说了，现在要搞个总结，实在谈何容易。在名著《围城》中啊，钱钟书先生借用别人之口呢，对那位命运多变的主人公方鸿渐做出了这样一个评价：你是个好人，却并无用处。我想呢，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海瑞。在黑暗之中的海瑞是一个无助的迷路者。第三件事啊，才是一切的关键所在。自万历14年11月起，一贯勤奋的万历皇帝突然变了，他开始消极怠工，奏书不及时批示，上朝也是有一天没一天，大臣询问得到的答复是最近头昏眼黑，立法不兴。既然身体不舒服，那就歇会儿吧。在当时的内阁首辅申时行看来，这不过是个生理问题，不久之后没准儿还要陪这位仁兄去天坛拉练，等一等就是了。一直等到死，他也没等到这个机会。到万历15年，万历兄算是彻底不干了，不但不上朝，除了内阁大臣外谁也不想见，每天闷在宫里。他的爷爷嘉靖皇帝代工20多年，看这势头啊，这孙子打算打破这一记录。事实上他确实做到了。在明代历史中有很多疑团，比如建文帝之谜，比如明武宗之死。对于这类问题我一向极有兴趣，研究之后多少也能略得一二。只有这个谜题我始终未能解开。
为什么

那个热血青年会突然变成懒汉。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候？为什么偏偏是这种举动？一般说来呢，人性的突然转变往往是因为受到某种较大的刺激。那么到底是什么刺激？在万历十五年的深宫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以上问题全然不知。我唯一知道的是，自此以后呢，大明帝国进入了一个奇怪的状态，谜一般的万历王朝正式拉开了序幕，无数场精彩的好戏是即将上演。万历十五年，万历皇帝消停，但这对于老百姓而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不动总比乱动好。只是大臣们呢有点意见，毕竟每天都见不到领导，内阁大臣除外啊，伤心总是难免的。不过到目前为止，也还没闹出什么大事，平静，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四年之后，平静被打破，因为一封不起眼的奏疏。万历十九年八月，福建巡抚赵参鲁奏报，根据琉球事件反映，近日突然出现上百来历不明者，前往琉球、朝鲜一带收购海图以及船只草图，并大量收购木材火药，用途不明。在当时啊，每天送往朝廷里的奏书多达几百封，基本上都由内阁批改啊，因为皇帝已不怎么干活了。和什么水灾民变比起来，那么这件事情实在太小，于是他很快就被埋入了公文堆里。两个月后，浙江巡抚奏报，近日获报确知，窝球平秀吉与北九州肥前国荒野之上修筑城池，规模甚大，舆情待报。上一封啊，大家都听懂了，这一封呢就需要翻译了。所谓窝就是日本，所谓球就是头头，所谓平秀吉就是丰臣秀吉。具体说来，是日本的头头丰臣秀吉在北九州的荒野上修了一座城池，这实在是一条不太起眼的新闻，所以很快他也被埋入了纸堆。顺便说一句啊，丰臣秀吉啊修建的那座城池现在还在，它就是位于日本九州地区的名护屋。而在当时呢，修建这座城池只有一个理由，当这座城池建好的时候，站在城楼的最高点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地点，朝鲜海峡。这是两条看起来毫无关联的信息，所以无人关注，但当他们联系到一起的时候，事情已经不可挽回。万历二十五年五月二十四日，水落石出。五月二十六日，辽东巡抚紧急奏报，急报前日倭贼自釜山登陆，进攻朝鲜，陆军五万余人，指挥官消息行长，水军一万余人，指挥官酒鬼加龙，腾堂高虎，水陆并进，以攻克上州，现向王京挺进，愚者待查。这个王京啊，就是今天的首尔啊。六月十三日，辽东巡抚急报，急报已探明倭军此次进犯分九军，人数共计158700余人，倾国而来。倭军第一军小西行长，第二军加藤清正，第三军黑田长政，已于昨日分三路进逼王京，朝军望风而逃，王军失陷，朝鲜国王李岩逃往平壤，愚者待查。七月五日呢，辽东巡抚急报，十万火急。七月三日，倭军继续挺进，抵近平壤，朝军守将畏敌贪生，打开城门后逃之夭夭，平壤已失陷，朝鲜国王李岩逃往益州。七
七月

0: 16日啊，兵部尚书石兴奏报，自倭贼入侵之起，至今仅2月，朝鲜全境8道已是7道，仅有全罗道幸保，朝军守将无能，士兵毫无战力，易主击溃，四散而逃。现倭军已进敌江边，是否派军入朝作战？望尽早定夺。
1: 哎呀呀，最危急的时刻到了。
0: 答案已经揭晓，原因呢却发生在7年之前呢。万历13年，当万历兄步行拉练到天坛的时候啊，几千里外的日本正在闹腾一件大事儿。丰臣秀吉在京都接受了日本天皇的册封，成为了日本的最高官员，官白。长达200余年的战国时代终于结束了。日本呢是一个比较喜欢折腾的国家，天皇呢是挂名的，说话算数的是幕府的将军，换句话说是手里有兵的人。但自1467年起，由于内部胡搞乱搞，将军失去了对全国的控制，这下热闹了。日本的管理体制，天皇下面是将军，将军下面是大明，也就是各地的诸侯。既然天皇没屁用，将军又过了期，就轮到大明说话了。所谓大明啊，也没个谱，在那年头，只要你有兵有地盘，就是大明。日本国家不大，闹事的人呢却多，转瞬之间冒出来几十个大名，个个是有名有姓，占山为王，什么雨前雨后月前月后，土佐中国上总下总啊，这些啊全都是日本的地名，而看起来好似广阔，其实啊许多地方也就是个县城。说句寒碜话，日本历史中大书特书的所谓战国时代，也就是几十个县长啊，个别呢还是乡长打来打去的历史。更讽刺的是，最后统一县长们的竟然是个农民。丰臣秀吉原名呢叫木下藤吉郎，本来在乡下种地，后来呢种不下去了，就出去做小生意，正好到处打仗，他也就去参了军，在县长大名织田信长的手下混碗饭吃。偏巧这人种地做生意都不行，打仗谋略倒是一把好手，从小兵干起，步兵队长、步兵大队长、家老、部将，一级级的升，最后成为了织田县长的第一亲信。由于这个人长得很丑，和这个猿猴啊有几分神似，所以呢织田县长给他取了个外号猴总。当时织田县长已经统一了大半个日本，如无意外，等到其他县长们被解决完了，织田兄去当将军，猴子兄应该也能混个县长干干。可是这猴子的运气啊实在太好，在1582年，织田县长在寺庙休息的时候啊，被一个叫明智光秀的手下给干掉了。据说是因为当晚织田县长嫌送上的鱼臭，把这个明智乡长给骂了一顿，于是这乡长一怒之下把县长干掉了。哎，就为了这么个破事儿，心里啊实在有点问题。那么日本呢史称他为本能寺之变。此时木下藤吉郎已经改名了，他先改叫木下秀吉，现在呢叫羽柴秀吉，最后啊又改成丰臣秀吉。这个日本人的观念比较开放，改哥们名字那是家常便饭，不用奇怪。那么那位织田县长死的时候啊，这位羽柴乡长啊正在攻击中国地带的毛利县长。那么这个中国呀是个日本地名啊，得到消息后十分镇定，密不发丧，连夜撤军回援，日本史称中国大回转。回去之后，羽柴乡长和明智乡长打了一仗，把这明智乡长打败了。此后他又再接再厉，在建越，也是个日本地名，这个建越啊击败了最强的竞争对手柴田胜家，获得了织田县长的全部地盘，史称建越之。

0: 在和柴田乡长的战斗中，羽柴乡长的军队中涌现出了七名优秀的将领，他们作战勇敢，后来被统称为建越七本枪。顺便提一下，本人呢曾经考证过，这七个人中啊，有几位在战场上使的是刀。如此说来，叫建越 S 把刀似乎也可以，不过人家说是枪，那就叫枪吧。之所以提到这件事呢，是因为这七支枪里的五支和后来那场惊天动地的战争有着莫大的关系。此后羽柴乡长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啊，陆续打平其余县长，最终统一日本，搞定了天皇，改名为丰臣秀吉，并自称为太国。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2: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一路同行》，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东北风一级，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依然是晴天，东北风二级，最高温度是27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的情况。目前石家庄辖区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京港澳高速北京方向314公里处新源互通附近发生追尾事故，占据应急和第四车道，后方没有压车。邢台辖区青银高速石家庄方向519公里处南宫口附近发生大车事故，占据内车道，后方少量压车缓行。南宫赵村清河石家庄方向站口关闭。除此之外，省内其他的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下面我们再来了解施工的信息。唐山辖区唐津高速改扩建施工，第一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6年9月1日到2027年11月30日。京哈高速至唐曹高速唐曹高速段唐山方向封闭施工，天津方向正常通行。2026年9月1日到2026年12月31日，唐曹高速至济津界段双向五车道通行。2027年1月1日到2027年11月30日，京哈高速至唐曹高速段唐山方向封闭施工，天津方向丹福双向通行。第二阶段计划管控时间是2027年12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京哈高速至唐曹高速段天津方向封闭施工，唐山方向正常通行。唐曹高速至济津界段天津方向封闭施工，唐山方向丹福双向通行。

0: 山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1: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

好的，资讯快车，我们来了解今天的最新资讯。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国庆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法征求意见稿发布，即日起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教育部、财政部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计划招募6000名教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强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最高法全国工商联联合发布第二批民营经济领域纠纷多元化解典型案例，聚焦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进行友好访问。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化加速落地，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国庆节期间，市场监管总局持续开展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整治，立案调查1.4万件。我国科学家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并实现其稳定运行，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拓展至原子核跃迁。

科学家发现侏罗纪会游泳的巨尾兽化石，命名为孙氏巨尾兽。化石标本现存于沈阳师范大学辽宁古生物博物馆。

中国一汽丰田汽车、广汽集团签署全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广汽将通过发行股份方式购买一汽持有的一汽丰田50%股权。八日，天安核电7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正式向电网送出第一度电。

2026上海国际体育潮流文化嘉年华十日启幕，将在苏河湾、南京西路、大宁等商圈和城市空间相继开展3×3篮球等活动。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天气资讯。8日20时至9日20时，新疆北部山区、西藏中部、青海东北部、甘肃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质生产力，河北大力建设河北省算力监测调度平台，

积极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截至目前，该平台累计供给算力资源超3680P， 为京津冀地区6000余个企业和青创团队提供算力支撑，涵盖城市运行和治理、工业智能化、 AI 模型训练推理等多个场景，有效降低企业科研创新和用算成本。近日，省科技厅发布2026年度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揭榜挂帅类项目榜单，布局14个攻关任务，集中资源开展技术攻坚，深入破解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发展技术瓶颈。揭榜截止时间为10月11日。

10月8日，北京科技大学发布2027年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章程，其中明确，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将于2027年9月正式启用，将为研究生新生提供高质量的教学、科研和生活服务。此举标志着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正加快从建设蓝图迈入开门办学新阶段，为雄安西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注入新动能。日前，全国工商联发布了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等榜单，河北31家企业入围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35家企业入围2026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榜单，1家企业入围2026中国服务业民营企业100强榜单。

0: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回顾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党史上的今天。

好的，党史上的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十月九日党史上的今天都是有哪些内容。1936年十月九日，红一方面军接应部队与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1949年十月九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选举毛泽东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主席。2000年十月九日至十一日，中共15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0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2008年十月九日至十二日，中共17届三中全会召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部署农村改革发展工作。

0: 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1: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0: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1: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0: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1: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0: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3: 百年党史波澜壮阔，留下了多少荡气回肠的动人故事，这是共产党人宝贵的精神财富，红色故事，让我们一起重温峥嵘岁月。一首红歌。
4: 毛先生来到总屏巷，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展览厅内挂有这样一幅油画，矿井里身着短衫的毛泽东正和一大群工人围坐在一起，他做着手势，激情昂扬地向工人宣传着什么，个个脸上乌黑的矿工则全神贯注地倾听着。毛泽东为什么会下矿井，又为什么会和工人们一起交谈呢？故事还得从头说起。那是1921年10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回到湖南的毛泽东创建了中共湖南支部，并亲自担任书记。因为安源位于江西湖南两省交界处，所以安源工人运动属于湖南党组织领导。毛泽东身穿蓝布长衫，以走亲访友的名义来安源。毛泽东的父亲有一位老友叫毛子云，他是安源煤矿西平巷二段段长，人称其毛师爷。毛泽东住在毛子云家里，之后提出想去井下走走，毛师爷满口答应，还找来挑水的工人张竹林，说明天你陪这位客人下矿井看看。第二天，张竹林把毛泽东带到井下，只见在暗淡的矿灯下，几个工人正在挖煤，煤一搞下去，煤炭大块大块往下掉，巷道里顿时灰尘四起，呛得人直咳嗽，甚至眼睛也睁不开，工人全身上下都是黑乎乎的。张竹林忙上前向大家介绍，这位是毛师爷家的客人，湖南来的毛先生。毛先生，工人用惊奇的目光打量了一番，两个湖南籍工人悄悄说，还没听说过先生下矿井的，还是我们湖南来的呢。毛先生，请坐一坐吧。一位老工人一边说，一边找了根坑木，然后解下围在头上的布巾，拍打着坑木上面的煤灰。不用擦，没关系。毛泽东连忙拉住工人，并随即坐在这位工人身旁，与他谈起家常来。看见工人们累得汗流浃背，毛泽东关切地问，你们每天工作几个钟头？早上4点进班，下午4点下班，整整要做12个钟头。一位脸庞消瘦的工人接话说，这位老兄，4个孩子还有父母，为了养活这一家人，只得没命的加班。另一位工人悲愤地说，少年进炭棚，老来背竹筒，病了赶你走，死了不如狗，这首歌谣唱的就是我们的生活啊。你们这样不分白天黑夜的干活，一天能拿多少工资呢？一天只能赚到12个毫子。

有时只有八个毫子，工头却总找岔子，想方设法扣我们的工钱。是呀，一位年纪约莫16岁的小伙子开口了，矿上有个叫王三胡子的工头，整天不是踢这个就是打那个，鸡蛋里挑骨头，绞尽脑汁折磨人。这混蛋每月克扣工人工资3000多块，那些钱是他自己工资的好几十倍，真是欺人太甚。毛泽东愤怒地说，他们根本不拿咱们工人当人看。一位年长的工人绝望地说，毛先生，是咱命苦呀。不，毛泽东站起来对大家说，我们受苦并不是命中注定的，而是资本家工头压迫剥削的结果。资本家不做工却穿金戴银，餐餐吃山珍海味，出门坐轿，家里三妻四妾，他们喝的是我们的血，吃的是我们的肉呀。对呀对呀，大家纷纷赞同，毛先生，给咱们指条路吧。望着这一双双渴求的眼睛，毛泽东随手捡起一块小石子打比方，一块小石子一脚就踢开了，要是把许多小石子凝结在一起就不容易搬动。我们工人不团结就好比一盘散沙，团结起来才能推翻这个人吃人的社会。

0: 防诈小百科。
1: 通过对今年以来各类电信网络诈骗警情进行梳理，发现近期中老年人容易收到下面这类电话或短信。有时候警方在接到预警情报后上门劝阻时，发现他们正在上当受骗，但更多时候发现时已经晚了一步。
2: 通过进一步深入了解，发现了几个特点：被骗持续时间长，缺乏常识，大多独居，规矩怕事。这些被骗老人从收到骗子的电话短信开始，到被骗完成，骗子得手，钱财转走，持续时间一般在3天至7天，更有甚者持续时间长达近30天。这些被骗老人之所以能被骗成功，还有一些共同特点。首先，他们缺乏这类的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其次，他们上当受骗时的异常行为未能及时被家人发现，因为他们绝大部分是不和孩子们或其他亲属住在一起，或孩子们早出晚归，在外忙事业，很少回家。他们被骗子严格保密等指令深度洗脑，被骗过程中害怕连累家人，不敢主动告诉家人。
1: 被骗老人近日在公安机关报案时讲述，2023年3月初，我在家里使用手机的时候收到一条短信，短信上面说我的手机号码要被停机了，老人就马上联系上了短信中的工作人员。
3: 你好，我是某通讯互联网公司的工作人员。
4: 为何要停用我的手机号码？
3: 因为你的身份证号码在某某申办理了一个号码，那个电话号码涉及违法，所以要停用你名下所有的手机号码。
4: 我没有去过某某省，我也没有办理过这个号码，我应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3: 你自己联系某某地的警方咨询情况。
4: 我的手机已经被你们停机了，怎么能够联系上某某地的警方？
3: 我可以帮你联系某某地公安局的马警官。
5: 查到有一个涉嫌特大网络诈骗案的犯人李某供出，他花了2万元钱购买了你的身份证件，然后开通了一张工商银行卡，然后这张银行卡也是涉及案件的，所以现在你也是这个特大网络诈骗案的关系人，需要你配合调查。
1: 接着马警官就帮老人联系上了负责案件的周队长，周队长使用马警官的微信继续保持联系。
5: 你是涉及案件的300人中的一个，要把我们300人中的银行账户都清查清楚了，你才能够继续使用你的银行卡。现在你排队是298名，看你年纪大了，可以跟上级申请优先清查。
1: 老人跟负责案件的高主任申请，并且写了申请书，然后他们就要检查事主的银行账户。
4: 因为我不会操作，他们就让我先下载了一个手机远程控制软件，接着一步步地告诉我应该如何操作。最后他们让我把我投资在基金以及股市的钱都提取出来，把钱都放在所谓的国家企业银行，才能够进行清查。一直过了二

0: 是多甜。中间以至包吃练习要求我一定要验个包米，直到保安欠一天。我基金和股票的钱都到账后，银行账户的钱都被转走了。我去银行柜台查看情况，银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是遇到电信网络诈骗了，让我赶紧报警。
1: 老人的被骗经过是令人遗憾的，在长达20多天里没有被身边人发现，他的被骗结局是令人痛心的，变卖了所有基金和股票，把钱如数地转给了骗子。所以我们要痛定思痛，有所作为，让身边的老人提高更多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
2: 防骗总结：
3: 一、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遇到公安局等任何单位公司声称涉嫌违法犯罪，请不要慌张，第一时间告诉家人朋友，寻求帮助。二、00或加开头的号码都是国外境外通讯号码，中国政府部门、国内公司不会使用这类号码打电话、发短信。三、收到00或加开头号码的短信、电话或者 iMessage 信息，请务必提高警惕，不管对方说什么，目的都是让人上当受骗，为了诈骗钱财。四、如有疑问，请及时联系官方客服，或者拨打24小时全国反诈骗专线号码96110咨询。
4: 一首红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份力量，唱响红色旋律，聆听经典声音，每日红歌。

北京时间9:05，欢迎大家关注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一路同行》。那接下来呢，又是我们好歌放送的时间了。有想听的歌，可以推荐给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一首《常回家看看》。推荐这首歌曲的朋友是我们的老朋友木兰东哥。

好的，我们的老朋友唱片收藏家推荐了一首《快乐阿拉蕾》，平安健康才是福推荐的是《谢谢你》，80后爱上养歌推荐了一首《就让秋风替我抱抱你》，稍后呢我们来分享这几首歌。

0: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2: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3: 知道啦。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4: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3: 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呢，咱们呢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4: 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这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3: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5: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6: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7: 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8: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遵纪守法。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给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0: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4: 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北京时间9:31，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一路同行》。现在是好歌放送的时间，有想听的歌可以推荐给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网友涛推荐的一首《祈祷》。因为有你越想生活推荐了一首小的时候盼望自己快点长大。好的，稍后来分享。

好的，节目的最后是网友星星知我心推荐的一首《全是爱》，伴着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一路同行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稍后是供求热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稍后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不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8: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2: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3: 金开到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4: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5: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4: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5: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儿，老李，老李，
4: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5: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4: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5: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6: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4: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7: 家庭防火，
8: 安装小白盒，
7: 靠谱又省心。
9: 北京时间10点整，
10: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西南风二级，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依然是晴天，东北风二级，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又到了我们发布信息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 2218188。

0: 我想找两名男装卸工，地址是西环批发菜市场，月工资是6500，早晨管饭。我的联系方式是150766-7631。
1: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我重复两遍啊。好的，好，再见。好的，刚刚这位朋友呢是西环批发菜市场，招聘男装卸工，早晨管吃，工资是6500元，联系电话是150766-7731，150766-7731。

0: 1777-2081
1: 1777-2081，您是什么单位呢？是物业，然后招聘地点是那个悦城。您是哪里？
0: 仁州。
1: 您是什么单位？物业公司是吗？对。这个女保安要到哪里工作？悦城吗？对对对。到悦城工作给交社保是吗？对对对。嗯，好的。 好，1777-2081是吧？
0: 对。
1: 嗯，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刚刚是一个物业公司招聘保安，去到悦城工作，要求女性45岁以下给交社保，工资4000，联系电话是1777-2081，1777-208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发布一条招聘信息。
0: 嗯，您说吧。
1: 招聘女保安2名。
0: 嗯。
1: 年龄要求45岁以内。
0: 嗯。
1: 形象好。
0: 嗯。
1: 然后工资是4000。
0: 嗯。
1: 公司缴纳社保。
0: 嗯。你是
1: 联系电话。177。
0: 嗯，
1: 三三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
0: 您好。
1: 我那个工业道路西有一个大院要出售，
0: 出售
1: 商业占地大概有一亩半左右吧。
0: 嗯，
1: 这水电齐全，交通方便，价格便宜吧。
0: 在哪里？具体位置在什么地方？
1: 在这个工业道路西。
0: 工业道路西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嗯。您的
1: 电话。
0: 电话
1: 是13603330696。
0: 嗯，13603330696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好嘞，再见。
0: 嗯，好的，刚这朋友想要说说一个大院，大概是一亩半啊，地址是在工业道路西，联系电话是13603330696，13603330696。

好的，北京时间10点16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西环批发菜市场招聘男装卸工，早晨管吃，工资是6500。联系电话是150-7669-7731，150-7669-7731。物业公司招聘女性保安，要求45岁以下，工资是4000，给交社保，工作地点在越城。联系电话是17733772081，17733772081。一位朋友想要出售1.5米的大院，地址是在工业道路西，联系电话是13603330696，13603330696。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我想在那个二公司和一公司院里租的楼。
0: 求租楼房，
1: 对，求租
0: 是吧？
1: 对。
0: 嗯，在邮件一公司或者是二公司，对吗？
1: 对。
0: 嗯，是要求一二楼吗？
1: 对，要求一二楼。
0: 一二层。
1: 对。
0: 嗯，拎包入住吗？
1: 拎包入住啊。
0: 嗯，好的，拎包入住。嗯，您的电话。
1: 138。
0: 嗯。
1: 3276。
0: 嗯。
1: 7905。
0: 13832767905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好，再见。
0: 嗯，好的，刚刚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在邮件一公司或者是二公司求租一套楼房，一楼、二楼都可以，要求是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3832767905，13832767905。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哦，你好。
0: 嗯，你好。
1: 发布一个信息，找一个女保姆，最后一个年老人。
0: 嗯。想要找一位女保姆照看一位老人，男性老人是吗？老人的状况什么样？是自理吗？
1: 啊？
0: 老人是可以自理的吗？
1: 啊，可以自理，他身体挺健康的，就是没多个做饭的。
0: 嗯，想要找一位女保姆照看一位男性老人，老人是可以自理的，是吧？
1: 是是。
0: 嗯，那您的工资大概是多少呢？
1: 工资不太高，2400吧。
0: 嗯，
1: 还是光做的饭，没别的事儿。
0: 嗯，2400元左右，一天三顿饭是吧？
1: 对。
0: 嗯，做三餐。
1: 多发布了解哈。
0: 您是哪里的朋友？市区的还是邮区的？
1: 这个周伯母这个人，人就是那么重的。
0: 不是您找是吗？
1: 不是，我给我一个亲戚找。
0: 什么？
1: 给我一个亲戚找，给我。
0: 哦，南马庄的是吗？
1: 对。
0: 嗯。
1: 你给多拨两遍哈。
0: 您的电话说一下。
1: 啊，你就是186-3267-3661，你就拨的就是我的本机号。
0: 186-3267-3661是吗？
1: 对。
0: 嗯，老人的年龄是多大？大概。
1: 啊。
0: 您是想要找一位女保姆照看一位可以自理的男性老人，工资是2400，就是负责一日三餐是吗？
1: 是是。
0: 地址是在南马庄是吧？
1: 南马庄。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麻烦你给多拨两遍哈。
0: 好的，好，再见。好的，刚刚是找一位女保姆照看一位男性老人，老人可以自理，工资2400，做一日三餐，地址是在南马庄，联系电话是186-3273-6651，186-3273-665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2: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3: 任秋是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

0: 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金开到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好的，欢迎大家广告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供求热线。那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香港街招聘热水器安装师傅，工资是5000到15000；招聘学徒，工资是3550。联系电话是155-3286-3338，155-3286-3338。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嗯。
1: 我那有一辆那个福特全顺。新时代不想着卖，
0: 想要出售一辆新时代是吗？
1: 对，福特全顺。
0: 嗯。
1: 嗯，那个电话138-327。
0: 我这里显示176的号是您的吗？
1: 啊，也行，打那个也可以。
0: 176-3179-1996是吧？
1: 对，可以。对。
0: 嗯，好的。
1: 那个问一下，
0: 嗯，
1: 咱们这不可不可以每天给我播一次、
0: 啊？不可以，因为我们是直播的节目。这位朋友，您打电话就是打进来，直播出去就可以播出一次，最多给您重复一次，是这样的。因为咱们全部是公益的，不收费的。如果您要是想每天都播的话，可以交费，是这样子的。
1: 哦，交多少钱呢？
0: 那个您得咨询广告部。
1: 哦，行。
0: 嗯，您如果有时间的话，每天打一次电话就可以的。如果您有时间的话，
1: 我播两次是吧？
0: 嗯，可以给挂完您电话，可以给您重复一次。这位朋友，
1: 行，好，谢谢啊。
0: 嗯，好的，不客气，好，再见。嗯，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出售一辆新时代车，那联系电话是176-3179-1996，176-3179-1996。

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工学热线只能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那如果大家还有信息想要发布的话，您可以在下午的3点到4点钟再来关注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工学热线。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小的时候，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元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仁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仁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五二八八零五二。
9: 北京时间11点整。
10: 这里是仁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1: 仁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0: 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

0: 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的任丘新闻有以下内容：2026年圣耀杯第二届国庆节书画展开展，出万镇段家坞村举办先进表彰暨文明村风文艺汇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杜斌、云松报道。10月1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任丘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梁正镇政府和圣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任丘市圣文书画院、任丘市书法家协会、任丘市美术家协会、梁正镇书画研究会共同承办的2026年圣耀杯第二届国庆节书画展在圣耀集团举行。本次展览展期10天，共展出书画作品300余幅，涵盖书法、国画等。书法作品真草隶篆各具风采，内容既有经典诗词歌赋，也有赞美祖国大好河山的原创佳作。国画作品则通过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色彩，生动描绘了祖国壮丽山河与人民幸福生活，吸引了众多书画爱好者和当地群众前来观展。本次圣耀杯第二届国庆节书画展展现了新时代精神风貌，丰富了国庆期间群众的文化生活，进一步激发了全市书画工作者的创作热情。圣耀集团董事长王春盛：
3: 下一步将持续举办系列书画展览，以进一步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书画艺术普及与发展，为任丘市文化艺术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本台记者段明清、顾律师报道。10月7日，出万镇段家坞村举办“党建引领促振兴，崇德向善暖万家，先进表彰暨文明村风”文艺汇演，龙鼓《中国冲冲冲》火热开场，男声独唱《等待》，河北梆子科场痛骂杨国松，男女对唱《家和万事兴》，现代京剧选段《智斗》等节目轮番上演。整场演出涵盖舞蹈、独唱、合唱、戏曲、器乐、太极等多种形式，歌颂伟大祖国，赞美家乡变化，弘扬孝善家风，倡导文明村风。表彰环节中，省驻村工作队负责人、出万镇相关负责人分别为村优秀志愿者、优秀共产党员、优秀爱心企业家以及孝善模范家庭等先进典型颁发荣誉证书和奖品。此次活动以党建为引领，将先进表彰与文化惠民相结合，既树立了身边榜样，又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进一步凝聚了乡村振兴合力。段家坞村党支部书记李山峰：
4: 党建引领是乡村振兴的根本保证，乡风文明是和美乡村的重要底色。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以党建为引领，弘扬孝善家风，倡导文明村风，不断巩固和美乡村的重要成果，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传承优良村风，推动全村各项工作稳步向前，持续向好。
2: 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艳达，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任丘融媒体公众号，基于任丘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5: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

0: 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1: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2: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3: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4: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5: 你热心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6: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7: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8: 太好了，
7: 太好了！
1: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4: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1: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9: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1: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0: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1: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2: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3: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1: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14: 分
9: 不分？
14: 分
9: 不分？
14: 一定要分！
9: 都说了我不分吗？
14: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15: 哎，我说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9: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4: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15: 啊！
14: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9: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15: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9: 呀，这么严重啊？
15: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9: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15: 哎，这就对了，
14: 分，今天必须分。
9: 啊？怎么还要分呢？
14: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16: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17: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

0: 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2: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1: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2: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3: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4: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3: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5: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6: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7: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8: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9: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10: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9: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公益广告时间。
1: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三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六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0: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午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大汉刘邦》，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零幺零八。

0: 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大风起兮云飞扬，为家海内兮归故乡，寒河猛士兮守四方。
5: 百集评书《大汉刘邦》，刘兰芳博讲，由中共沛县县委宣传部和北京汉阳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由深圳市星银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益推广传播发行。
4: 老尹是黄石公三世张良张子房，他认为张良是有德性的年轻人，才把珍藏的太公兵法送给他。张良一看，哟，这是当年福保大周的姜子牙写的用兵之道，什么攻杀战守、排兵布阵、斗隐埋伏，记录清清楚楚，这是无价珍宝啊。当时感动的含着眼泪邦邦磕响头啊。那位问了，黄石公是何许人也？这位黄石公本是战国时期的齐国人，家在现在的山东淄博一带，他姓崔，名广，字少通，后来成仙得道，被道教纳入神谱，同时又是秦末汉初著名的五大隐士之一，排行第五。因为曾经隐居在湖北古城的黄石山，所以称他黄石公。后来又在太湖下黄修道，故而又名下黄公，简称黄公。再说张良意外得到梦寐以求的太公兵法，自然是如饥似渴，潜心攻读，暂且不表。咱们单说秦始皇，为了防止北边匈奴作乱，命令大将蒙恬挥师北伐。秦兵一到，匈奴的部队自知不是对手，就纷纷向北逃窜了。蒙恬很快就收复了黄河南岸的大片土地，建立了44个县，把内地的囚徒刑犯一批批送了过来，让他们在这里垦荒种地，常住下来，一旦有战争，作为兵丁随时征调。可是秦始皇认为这样还不行，为什么呢？匈奴和大秦南北两岸隔河相望，鸡犬相闻，近在咫尺，那边还是在匈奴控制下，就下了一道诏令，命令蒙恬强渡黄河，再向
5: 北边。

兵进军。那蒙恬的大军千帆竞发，以排山倒海之势强渡黄河，抢官夺寨，又收复了一大片土地，将匈奴的主力部队赶到了大漠以北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为了长治久安，秦始皇又下令在全国各地送来了几十万民夫服徭役，把过去秦国、赵国、燕国三个国家的原有的一段一段的长城通通连接起来。这样呢，西边从甘肃的临赵起，翻山越岭，横跨山西、河北、热河、辽西，一直到辽东的大海之滨，修了一道万里长城啊。又因为他的大儿子扶苏曾经反对他焚书坑儒，就派扶苏去到上郡监督蒙恬修筑长城，当了监军。上郡在哪呢？就是现在的陕西省绥德县西南一带。修长城可太困难了，今天看着长城雄伟壮观，当年那得怎么修啊？这一带山脉连绵不断，道路崎岖，交通不便，人烟稀少，气候干燥寒冷，施工已经非常困难了。更麻烦的，还经常受外部干扰。北边的匈奴当然不愿意在他们南侵的道路上竖起一道屏障啊，经常派小股人马前来骚扰袭击。因此蒙恬的大军和民夫只好一面防守一面施工，前后费了十多年的功夫，也不知道了牺牲多少人的性命，总算把长城修了起来。就在北边修长城的时候，南方岭南一带的部族打了过来。岭南在哪？指的是五岭以南。哪五岭呢？大庾岭、都庞岭、阴竹岭、越城岭，还有座齐田岭。这岭南的部族当时称为南越，他们住在现今的广东、广西一带，经济困难，文化落后，资源缺乏，挺穷挺穷的，自己不去发展，到边疆去抢。他们的首领经常纠集人马，杀进中原地区，掠夺粮食、财物和青年男女，这可成了秦始皇心腹之患。所以长城刚刚修好，就下了一道圣旨，把中原各地的囚犯刑徒全都免了罪，纳入军队编制，通通送到岭南打仗去。可是人太少不够啊，又强迫民间的奴仆、小贩、商人也到南方服役。你这么说吧，合在一起啊，也有一二十万人呢，打了十多年仗啊，艰苦奋战，总算把南方也平定下来了。南方和北方大体上都安静了。秦始皇不甘寂寞，又要巡游。也就是公元前210年，秦始皇37年，他已经50岁了，又要巡游了。这回他不光是巡游啊，他是捉死呢。跟秦始皇一块走的，除了丞相李斯、车夫令赵高，还有他的小儿子胡亥。胡亥20刚出头，因为自小在皇宫内院长大，从来没有出过远门，要求父王带他一块出去走走，看看外边的花花世界，开开眼界，长长见识。秦始皇十多个儿子，哎，最喜欢这个小弟儿，痛快地答应了。那么那个赵高呢，原来是赵国的官员之后，
有妻子有孩子。赵国灭亡之后，为了报仇雪恨，不惜自残，割掉了命根子，净身之后才得以进宫当了宦官。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大家已经听我说过了，在关键时刻他提醒秦始皇把剑鞘推到身后的那个内史就是赵高。那阵儿他不受重用，普普通通小太监，岁数不小了，哎，职务太低。可经过那场风波，算救驾有功，秦始皇高兴，赏他黄金百两，并将他留在自己身边。赵高这个人非常精明，善于体察主子的眼色，尤其有一个长处，他的记忆啊特别好，有过目不忘的本事。秦朝的各项法律条令、五行细文，一条一条成百上千，他都能背下来。平时秦始皇处理案件，遇到刑事处分一时叫不准的时候，让赵高分析解释，哎，全都合乎条律精神。为此秦始皇越发的看重他，提拔他做了中车府令，也有说叫车府令的。这官干嘛的？哎呦，官不大，那权力大了，掌管着皇上的车马，还掌管着皇上的玉玺。嗯，这么说吧，相当于皇宫里的办公室主任了。不仅如此，秦始皇还将他最为宠爱的小儿子胡亥交给他，跟他学习法令，判决诉讼官司。你说那胡亥自幼娇生惯养，只知道吃喝玩乐，哪有心思研究什么法律啊？一切案件的审理全部委托赵高全权代理。那赵高深知秦始皇残暴，自然投其所好，遇到刑事案件往往是严刑拷打，屈打成招，即便犯人没什么大罪，也说他是死有余辜，一面对小公子胡亥极力逢迎，教他如何享乐，如何淫乱。秦皇父子就把赵高看成大大的忠臣，言听计从。这样一来，赵高就越发地目空一切，专横跋扈，结党营私，索贿受贿，无所不为。但是终究是纸里包不住火呀。不久东窗事发，有人在秦皇那里告了他的状，秦皇把他抓起来了，委托参谋大臣蒙毅审理。这蒙毅啊，乃是大将军蒙恬的哥哥，为官清廉，刚正不阿，嫉恶如仇。经过审理，认为赵高贪赃枉法，铁证如山，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按法律，赵高判了死刑，报与朝廷。万没想到秦皇偏向赵高。赵高曾在金殿上救驾有功，平日做事又非常的勤勉尽心，当初将赵高抓起来，也只是做做样子，走走过程而已。谁知那蒙毅啊，当真的了，公事公办，要把赵高处以极刑，秦始皇能答应吗？一面夸奖蒙毅，又另外下了一道诏书，特赦了赵高的罪过，让他官复原职。自此以后，赵高和蒙毅、蒙恬兄弟就结下了死仇啊！赵高肆意报仇，哼，找机会我杀了你们哥俩。再说秦始皇这次巡游换了路线了，出咸阳，过南阳，下襄阳，穿过荆楚地面。他游完了洞庭湖，再上九嶷山，
又后折向北祭祀了大

雨的陵墓之后，车驾回到会稽。到会稽这出事儿了。会稽是江南名城啊，十分繁华热闹。秦始皇来了，哎呦，城里人都出来了，街道两旁人山人海，一个个垫着脚尖伸着脖子，都想亲眼看一看这位叱咤风云、兵吞六国、统一中原的君王风采。这会儿秦始皇胆子大了，也高兴了，干脆打开车上的帷幔，挺胸昂首，目不斜视，让老百姓看个够。老百姓从来没见过这么庞大的队伍，这么威风的场面呢。远远看见旌旗招展，浩带飘扬，各种车辆一辆接一辆，一眼望不到头啊，一个个惊讶兴奋，指指点点的，可开眼喽。就在这阵儿，哇，闪开，人群一阵骚动，刷冒出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只见他身材魁伟，剑眉虎目，目光如电，杀气腾腾，咬牙切齿，攥着双拳，分开众人，就要向秦始皇的车驾冲过去。看那样子，他一把能把秦始皇抓住，摔死在当街上。就在这阵儿，猛然唰，在他的身后来的一位大汉，有50多岁，往上一扑，砰，抓住了衣襟，低声喝道：你要干什么？这个小伙子狠狠地说：我要亲手杀死这个无道昏君。大汉急忙捂住他的嘴巴：混小子，喝醉了就给我回家，别在大街上丢人现眼，快走。不由分说，拽着他就从人群缝里溜走了。那位问了：这个嚷着打死秦始皇的小伙子是谁呀？这么大的胆子。他不是别人呐，他就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惊天动地、鼎鼎大名的风云人物，后来的西楚霸王项羽。项羽是江苏下乡县人，就是现在的江苏宿迁县以西地方。他出身将门，自幼丧父，是他的叔父项梁把他养大成人。项羽的祖父就是楚国的大将项燕，项家祖祖辈辈都是楚国的将军，因为封在项城，所以就以项作为姓氏。秦始皇在灭了魏国赵国之后，命令大将王翦统兵60万大举南下，项羽的祖父项燕率兵抵抗，可惜呀，寡不敌众，又中了王翦的慢军之计，贸然袭击，结果被杀得7零8落，大败亏输。项燕不愿被俘受辱，就在战场上拔剑自杀。秦国灭了魏国之后，其子项梁一心要为父亲报仇，可是眼看秦国越来越强大，兵多将广，所向无敌，势不可挡，相继又灭了燕国、韩国、齐国，自己纵有冲天之志，也无法与之抗衡啊！只有韬光养晦，蛰伏民间，等待时机。此时他的侄子项羽已经长了16、17岁小伙子了，他一看这侄儿魁梧健壮，力大无穷，相貌不俗，人又聪明，就把这复仇的希望寄托在项羽身上，亲自教他念书识字。哪知道项羽刚刚读了几篇文章，会写了几个字儿，就不愿意再学了。项梁这才知道他这个侄子不是学文的料，教他练武吧。先教项羽学剑，
只练了半

0: 半天，项羽又不学了，这可把项梁气坏了，骂他没出息、不长进，书不读、剑不学，空为将门之后，你把祖宗几代的人都丢尽了。项羽呢，虽然被骂得狗血喷头，他不急不恼，有一套说法。叔叔，念书有多大用处啊？不就是写下自己的名字，来往应酬两句，知乎者也，生意买卖，画几笔账目罢了，练剑又有什么用？也不过就和人对打，过上两招，图个热闹。哼，没什么了不起的。我要学，就想学一身真本领、硬功夫，在两军阵上抵住千军万马，当个大将军，威风八面，所向无敌。哟，是这样啊。项梁觉得这小子志向远大，好好好，你有这种想法，那太好了，叔父答应你。不过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要想实现你这个愿望，你还得从头做起，好好的读书。什么？还让我读书啊？这次我让你读的不是一般的经书，是兵书战策。好啊，好好好，兵书战策好，叔叔你就教我这个。项羽乐得跳了起来。接下来项梁就把祖祖辈辈几代人传下来偷偷珍藏的兵书全都翻出来，一篇一篇给他讲。你还别说，学兵书项羽可聪明了，一听就懂，一读就明白。没有多少日子，自己又觉得八九不离十，已经掌握大概，就不再深入研究了。项梁刚开始挺高兴，后来一看那这样，哎呦，也就由他吧。项羽天生力大无穷，武功练得好，一身的好功夫，这也就不错了。哪知道天有不测风云，那年的秋季，项梁被仇人诬告含冤赴屈，被关到了岳阳的大牢。书中暗表，这个岳阳是在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县西北地面。项梁被关进大牢，正无计可施啊。多亏朋友曹咎从中斡旋，花了不少钱买通衙门上下差官，才被放出来。那项梁原是将门之子，一员武将啊，哪受得这样窝囊气啊。出了大牢，寻找那个仇人，三拳两脚就把那个人打个脑浆迸裂，死于非命。这一下更闯大祸了，为了躲避官府追捕，他就带着项羽离开家乡，不分昼夜，一路向江东逃奔，最后再会稽隐姓埋名隐藏起来。可是项梁不甘心躲在家里啊，没有多久和当地人交上朋友，人们见他能文能武，为人豪爽，仗义疏财，非常尊敬他，地面有什么事都找他来总管料理，愿意听他指挥。项梁趁着这机会给他们讲讲兵法武艺，这样一来，吴中地面的乡亲更乐意围绕在老将项梁的周围。那帮年轻人见项羽生得相貌堂堂，威武不俗，个儿又高，力气大，性情豪爽，也就喜欢交往。他们人气儿越来越旺，粉丝越来越多。正好秦始皇巡游路过江东，才有项羽行刺报仇。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汉刘邦》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 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下一站。每天

北京时间下午的2点钟，欢迎各位锁定 这里呢是一档汽车交通类服务节目，的哥的姐跟我来，欢迎大家来收听。那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和您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人秋的天气变化。今天呢10月9号晴天，15到26摄氏度，伴有西南风2级。明天10月10号周六，但是呢明天需要上班啊，15到27摄氏度，伴有东北风2级。周日的天气呢依然晴天，18到28度，伴有东南风2级。目前呢昼夜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希望大家能够适时的增减衣物，千万不要着凉感冒。那么稍后呢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刚刚收到的河北全省最新高速路况，提示各位出行的朋友注意。目前呢，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正常开启，保定辖区京港澳高速石家庄方向200公里处定州附近发生事故，徐水东至望都站石家庄方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张家口辖区因为交通管制，所以呢，京藏高速的宣化站还有张家口东站管控黄牌货车，像鸡鸣驿下花园站北京方向目前呢是关闭状态。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当然为了您的出行平安，也希望大家一定要遵守交规，平安出行。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地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各位一起来关注为您梳理到的最新资讯。我们先来关注要闻。 增值税发票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 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

国庆假期呢，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法发布，那即日起一直到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教育部、财政部部署实施 2026年 引领讲学计划，计划招募 6000名教师。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社会方面消息，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化加速落地，那目前呢，全国已经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形成了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

核心集群。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的电影票房呢是 11.65 亿元，连续七天每日票房破亿元。国庆节期间，市场监管总局持续开展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

我国科学家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了核光钟，并且实现其稳定运行，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拓展至了原子核跃迁。 中国一汽丰田汽车还有广汽集团签署全新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广汽将会通过发行股份方式购买一汽持有的一汽丰田 50% 的股份。 8号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并且正式向电网送出了第一度电。 2027年， 这个研考预报名在今天呢启动，而且报名的流程呢相对来说比较简化一些。考生呢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的志愿之后，可以一并提交报考的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 2026上海国际体育潮流文化嘉年华10号启幕，将会在苏河湾和南京西路、大宁等商圈和城市空间相继开展3×3篮球等活动。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新疆北部山区、西藏中部、青海东北部、甘肃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部、广东西南部，还有河南、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海南岛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0: 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聚焦咱们任丘啊，为我们任丘的勇士李亚飞点赞，究竟怎么回事？一起来听一听报道。
1: 河北沧州的李亚飞，当一辆侧翻的三轮车燃起熊熊大火，他没有退缩，而是冒着被烧伤的风险，把人从火中救了出来。
2: 在三轮车翻倒的时候，李亚飞正在一旁与人聊天。起初他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车辆侧翻。
3: 我的亲眼光当的时候，我从这边一望就翻了，我说过去看的，我还慢走了两步，那个火都烧起来了。
2: 短短几秒钟的时间，三轮车驾驶室就被浓烟和火焰吞没，被困在车内的驾驶员发出阵阵痛苦的吼声。李亚飞赶紧跑到驾驶室旁边，面对已经燃起的火焰，猛踹三轮车的前挡风玻璃。
3: 我扶着墙，就这样踹了大概两三脚吧，前挡就踹烂了之后，我想伸手去拉他，我伸了一下手，那火屋子出来了。
2: 在李亚飞的帮助下，驾驶员总算爬了出来，但更糟糕的是，火势已经在这名驾驶员的后背烧了起来。
3: 当时他穿的那个上衣吧，都已经烧没有了，烧没有了，裤子也烧没有了，这也快烧没有了。得先把他身上喷灭了，不能老是烧啊。他身上应该是有汽油，他一直着。
2: 原来三轮车在翻倒时，油箱内的汽油泼洒到了驾驶员的后背上，大火瞬间将他吞没。李亚飞一刻也不敢耽搁，返回自家厂房，取出灭火器，把驾驶员身上的火扑灭。但此时的现场还有另一件危险的事，三轮车的火势越来越大，而在一旁还停放着一辆小汽车，火势很有可能蔓延。李亚飞又拿起灭火器，对着起火的三轮车继续。

0: 灭火，一连换了两三个灭火器，村民也加入进来。现场火势太猛，三轮车烧得只剩一个架子，好在火势没有继续扩大。直到救援结束，李亚飞才发现自己的手被碎玻璃划了好几道口子。从发现驾驶室起火到将车主身上的火扑灭，整个过程只用了23秒。今年7月，李亚飞强检救人行为被当地政法委确认为见义勇为行为。
1: 我们也为见义勇为的任丘勇士李亚飞点赞，也希望身边能够多一些这样的勇士出现。好，接下来呢，继续来关注为您梳理到的资讯，我们再来关注主要内容。那下面呢，来关注一下油价问题。国内的加油站呢，将会在10月15号24时进行10月的第一次油价调整。那目前呢，原油变化率来到了-4%左右，预计下调油价每吨210元。那按照目前的跌幅来看呢，预计下次的汽柴油价格将会下调0.16元每升到0.19元每升，下次油价调整或者会重新下跌。所以呢，如果没有长途出行或者是油箱的油量目前呢还比较充足的小伙伴们，大家可以暂缓加油，等到10月15号调价之后您再加，节省油费。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关于江淮汽车方面的消息。受尊界 V800 制动测试舆情的影响，继10月8号跌停之后呢，江淮汽车今日开盘一字跌停，盘中呢打开跌停之后再跌停，截至发稿的时候报每股22.25元，跌幅9.99%，总市值呢是501.6亿元，两个交易日公司的市值缩水超过100亿。

10月6号呢，一名贵州的游客发帖吐槽自己的车呢，在这个某高速啊服务区的一次非常尴尬的经历。他说当时吧，自己的车子燃油耗尽熄火了，离加油站仅仅20多米，却加不到油，不得不花钱叫拖车帮忙挪车。据当事人黄先生回忆说，10月3号夜里呢0点前后，他和朋友游玩贵阳，然后开车呢回大房县，出发上高速之前忘了给车子加油，这半路上啊油表就发出了缺油的警报，于是他硬撑着往前开，总算把车辆驶入到了当地的一个服务区。他也说，我们进服务区之后呢，将车子停在了停车位上，准备上完厕所之后再去加油，可没想到再上车的时候燃油已经耗尽，没有办法启动。他说他是自动挡的车，熄火之后呢 P 档被锁，也没有办法手动推车，而且呢加油站离他停车的地方仅仅20米的时间。他就说了，他和加油站的工作人员沟通了好几次，请他报备一下，他可以呢签字按手印，也希望加油站的油桶打少量汽油灌进他的车辆油箱里，让汽车发动起来再开进加油站。但是呢对方不同意，称加油站规定不能卖散装油，上面有摄像头，这样做违规。黄先生说，他也不想给服务区的工作人员添麻烦，只能向服务区其他司机求助，询问有没有办法解锁 P 档实现挪车。有位热心的司机呢，主动过来帮忙搭电，尝试解锁 P 档，但是并没有奏效。也有人呢建议他联系保险公司，可保险方面表示高速范围之内不提供应急服务。最终黄先生只能拨通了高速救援电话寻求帮助。他说救援车来之后呢，在他的车轮下架了2个辅助轮，这才把车拖到了加油站。就20多米的距离叫拖车花了350元，前后折腾了1个多小时，真是令人憋屈。7号呢，记者就这个事件致电了当地的这个服务区加油站，一名工作人员表示说，根据公安部相关的规定，加油站确实呢是禁止收

0: 卖散装油的。不过若是车辆在高速上因为燃油耗尽熄火，车主完成报备流程之后呢，也可以借用油桶领取汽油或柴油开展施救，只是这类突发状况吧，日常并不多见。而且呢，相关的工作人员也说了，事发当晚加油站仅有一名员工在岗，这名工作人员呢入职才两周的时间，对相关的业务流程不够熟悉，因此说给黄先生带来不便，对此他们也深表歉意。据他的介绍呢，站内其实配备了汽油、柴油两个专用的应急油桶，专门用于车主应急处置。倘若车辆呢在加油站两公里范围之内因为缺油熄火，车主也可以到站内去借用油桶，加注完之后呢归还就可以了，但是需要当事人签字确认，同时呢要在系统当中向公安部门报备登记相关情况。
1: 任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0: 好了，下面呢我们再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啊平安出行方面的内容，来聊聊疲劳驾驶。疲劳驾驶的危害呢是非常大的，因为在每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拿出一些具体的案例给各位敲响警钟。但是依然有朋友说，哎呀，这个事儿其实自己是可以控制的吧。那下面啊咱们来看看有些朋友不以为意的这个疲劳驾驶究竟危害有多大。2026年9月22号，濮沿高速江西吉安段清晨7点多，白某驾驶货车行驶的时候呢，因为疲劳犯困导致车辆失控撞上了护栏，造成车辆受损，幸好呢没有人员受伤。那经查，白某呢独自驾车一夜未睡，身体疲惫，神思困倦，为了撑到目的地，他一度自扇耳光试图提神，但是丝毫无济于事，最终在一次短暂的打瞌睡的时候发生了事故。在这里呢，交警提示大家，困意的产生啊无声无息，而且呢再强大的意志力也几乎没有办法抵抗，因此说防范疲劳驾驶的关键是在还不困不累的时候就择机停车休息，将已经消耗的精力体力不足，而不是困了累了这才休息。我们也希望呢广大的驾驶人能够吸取教训，不管是白天开车还是说夜间赶路啊都好，一定不要抱着再撑一下就到了，或者是困了我再找地方休息这之类的侥幸心理去开车，因为太危险。

0: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1: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0: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1: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0: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1: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0: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3: 本期交警说，咱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未满16周岁骑电动自行车上路的那些事儿。
4: 很多未满16周岁的孩子在父母的默许下骑上了电动自行车，我们的家长和孩子都把最最重要的安全给忘了。根据河北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近年来因电动自行车而引发的交通事故频发，而中小学生骑行电动自行车上下学带来的交通安全隐患更是让人担忧。
5: 首先，未成年人的应急能力较差，电动车的速度相比自行车快很多，如果遇到紧急情况无法应对危险。其次，未成年人操作电动车的熟练程度比较低，对危险行为认知程度较弱，且对交通规则没有良好的认知，随意横穿马路、违规载人、超速、逆行、不戴安全头盔等一系列危险动作，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
4: 接下来让我们走上街头，看看路面上有没有类似的违法行为。来，同学停一下。同学
6: 你好。
4: 来，停到这边来。同学你好。
6: 你好。
4: 今年多大了？
6: 15周岁。
4: 啊，您知道这个未满16周岁，根据咱们河北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未满16周岁不能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吗？
6: 对，
4: 咱们这个首先年龄上不允许，另外呢，我看你也没有戴这个安全头盔。
6: 忘记了
4: 是吧？看到你也认识到错误了，我们这儿呢，要给你一份礼物啊，安全试卷。
6: 不可能不要吗？
4: 这是对你今天的奖励，一定要深刻的认识到这次的错误。以后坚决不能出现违规的操作，好不好？好嘞。
3: 孩子的交通安全一直以来都受到家长和社会的高度重视，成年人的疏忽和孩子自身安全意识的缺乏，也让更多的未成年人的出行安全受到越来越大的威胁。所以啊，不单单是我们交警为了孩子的出行安全，家长们作为孩子交通安全的引路人，要以身作则，把好第一道关。本期的交警说就到此结束了，大家一定要切记，未满16周岁，电动自行车使不得啊！咱们下期再见。
7: 这吃饭呢，喝点小酒倒没什么问题，关键呢得看个时间，看个量。
8: 几位随便吃啊，不好说。来来来，广啤酒4箱啊！
9: 你也喝酒了吧？
10: 我是司机，能喝。

0: 啤酒吗？
1: 一点没喝，
2: 来瓶二锅头。
3: 要喝了这么多的酒，完事儿你还开车？哎呦，这可就悬了。
0: 我这车跟模特似的，迈着猫步就窜出来了。
3: 好嘛，
0: 这一警察出来一伸手，警察说无魁首，
4: 我说六六六，人家警察让你赶快停车。
0: 停车呀，停车就麻烦了。说时迟那时快，一踩油门蹭一下我就过去了，警察再找我都找不着了。
4: 你到家了？
0: 掉桥底下了。
3: 这就叫酒性发作不由人，醉酒开车祸害身呐。司机朋友，请您千万不要酒后驾车呀。
5: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一盔一带守护生命，安全出行有我有你。戴头盔可以有效保护头部，减轻伤害，是对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骑乘人员最有效的保护办法。
6: 新车介绍、购车指南、单车亮点，尽在亮车吧。

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朋友选择购买新车的时候去买新能源啊，但是呢，还有个别的朋友依然是燃油车的忠粉。那新能源把这个智能配置卷成标配之后，燃油车难道只剩下降价这一条路了吗？然而呢，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这款车啊，也是之前呢各位朋友非常熟悉的君越啊，全新的君越显然他不这么想，他用 B 级车的预算给出了接近 C 级车的尺寸，看其新能源的智能座舱以及超级舒适的配置，试图证明燃油轿车依然有反击的底气。我们先来看看尺寸，全新的君越呢，这个车长5003毫米，轴距是2905毫米，放在 B 级市场里啊，明显偏大。后排腿部空间呢，自然有宽裕，整车的气场也足，停在5-6E旁边不会露怯。轮胎呢，全系采用的是普利司通泰然者静音胎，对高速的风噪还有环境噪音呢，有着非常不错的抑制作用。来到车里面，环抱式的游艇设计也把精致和豪华感拉起来，重点呢在智能化上，它呢是别克首选的香油电子架构燃油车，也是合资燃油轿车当中率先搭载豆包大模型的车型。语音识别能力呢向新能源看齐，15.6英寸的中控屏配上8155芯片，流畅度没有问题，像 CarPlay、 HiCar 还有 CarLink 全支持。舒适配置呢也不少，前排座椅全系标配加热、通风、按摩，还有副驾老板架。在这个 B 级轿车里面呢，其实也特别少见。高配车型它的后排呢也给到了加热、通风、按摩，后排头枕和坐垫比老君越更加舒服，长途久坐明显改善。过去呢，合资车不少配置我们要选装或者是高配呢才有，全新的君越直接给足了您，豪华感确实到位。动力方面 2.0T 加上 9AT 0.72秒，作为家用车来说呢，这个加速真的是妥妥够用了，平顺性和高速再加速也有底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燃油车想继续进步，就必须往智能化靠，甚至呢看齐新能源。全新的君越走的正是这条道路。所以呢，全新君越它的逻辑非常直接，尺寸越挤，舒适感拉满，智能补课，同样的预算，你会选择全新君越，还是说像帕萨特还有迈腾呢？希望大家呀能够好好的想一想啊。但是呢，我觉得现在呢，不管是新能源车也好，还是燃油车也好，真的是越做越棒了。

0: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知交规，知礼让，不逆行，不抢道。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遇到拥堵的情况自觉礼让，按照靠右行走的行驶方式，不逆向行驶，不抢道。
1: 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下一站。
2: 神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 ，Let's go！
3: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收听的哥的姐跟我来。那么稍后呢，在爱车讲堂这个板块当中啊，咱们和大家一起来说说这个汽油车省不省油的问题。因为前两天呢看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啊，有朋友呢就说，我的汽车加了200块钱的油，跑了400公里，这算不算是省油？哎，之前呢我还真没有在意过这个问题啊，直到我看到这个留言之后呢，我就也在算，哎，我到底加多少钱的油之后会跑多少公里呢？

有人说呀，一公里才五毛钱，当然省油。也有人说，我的车200块钱能够跑500公里，你这还差点意思。还有人表示说，我这 SUV 啊，加200块钱跑不到300公里，难道买了一个油老虎吗？那看到这里啊，我估计不少的车主已经开始默默地计算自己的油耗了，就像美嘉一样啊，我的车加200块钱的油到底能跑多少公里啊？不过呢，给大家提个醒，这200块钱跑400公里确实可能挺省油的，但要说100公里到底几个油这个问题吧，还是真不一定。那到底为什么不一定呢？今天咱们就来把这笔账算明白。加200块钱汽油跑400公里，平均的每公里5毛钱，对于普通的家用燃油车来说算是比较省油的了。那具体油耗呢，我们要看油价。你比如说吧，如果每升8块钱，百公里油耗呢约6.25升，如果呢每升8.5块，就基本上呢和5.88升。那这个水平呢，对普通的燃油轿车算是省油的，但是对 SUV 来说啊，更是不错。不过呢，前提是这200块钱的汽油确实消耗在了这400公里上。那到底省不省油，还得结合车型还有路况来看。

咱们呢先算一道小学数学题，200除以400等于0.5，这个式子呢大家都会算啊，也就是说我们跑1公里花5毛钱，跑100公里花50块钱，听起来是不是挺香的？尤其是对于普通家用燃油车来说，如果呢长期能够保持这个用车成本，就已经算是比较经济的了。但问题来了，每公里花5毛钱就等于百公里油耗5升吗？那显然是不是啊。这就好比呢，你跟朋友说我今天买菜花了50块钱，但朋友问说买了几斤肉啊，你回答反正我花了50块，那谁知道你买了几斤呢？其实呢，这个汽油呢也是一样的道理，油耗看的是消耗了多少升的汽油，而不是你花了多少钱。想知道真正的油耗，就得看看咱们加油的时候啊，每升它的单价是多少。咱们也不要绕弯子，直接举个例子。假设呢，你加的是92号的汽油，而且呢，这200块钱买的汽油刚好呢，全部用于行驶这400公里上。如果油价呢是每升7.5，那就等于200除以7.5，等于26.67升。也就是说，这200块钱呢，我们加了这么多升的油，再算出百公里油耗大概呢是6.67升。如果呢，油价是每8块钱一升，那么200块钱呢，咱们能加25升油。如果呢油价是8.5毛钱一升的话，200块钱咱们能够加23.53升油。那有的朋友就说，哎呀，美嘉，你说到这儿，我觉得咱们这不是在上数学课吗？对吧？练计算来了。那你发现没有，同样200块钱跑400公里，油价它真不一样，算出来的油耗就不一样了。所以呢，咱们记住一个公式就行，百公里油耗等于实际消耗的汽油升数除以行驶的公里数，再乘以100。那至于每公里花多少钱呢？那叫做燃油成本，跟油耗啊，它真不是一回事儿。百公里6升左右到底算不算省油呢？这个问题吧，我觉得真不能一刀切，因为不同的车型省油的标准还真不一样。如果呢你开的是普通的家用车，比如说轩逸呀、朗逸呀、卡罗拉燃油版这类的车假如说综合油耗我们能够稳定的保持在100公里6升左右，那确实真的是比较省油了。但是呢，如果这400公里全程都是通畅的高速或者是国道，那也不算特别稀奇，毕竟路况好，油耗自然就容易降下来。那如果呢你开的是燃油 SUV， 比如说像哈弗 H6 啊、长安 CS75+ 这之类的 SUV 啊，要真是能够在综合路况之下跑出100公里6升左右，哇，那简直我们就要给这个车点个赞，相当优秀了。毕竟 SUV 车身它通常更高更重，风阻也相对来说比较大。咱们打个比方啊，同样跑5公里

一个人呢穿着运动鞋轻松上阵，另外一个人背着大书包去跑，你说谁跑起来会更费劲呢？汽车呢也是这个道理，所以说 SUV 能达到这样的油耗水平，确实值得你好好的庆祝一下。不过呢，油耗明显低于同款车的常见水平，最好我们先核对一下它的测量方法。如果呢，你开的车是混动车，那咱们就得另说了。像丰田双擎啊这类的油电混动车，部分车型呢百公里4到5升并不罕见，所以百公里6升对他们来说那就未必称得上特别省油。当然不同的混动车型，不同的路况，油耗也会有所差别。说到底，判断一辆车省不省油得跟同级别同动力类型的车去比较，咱们不能拿小轿车的标准去要求大的 SUV， 也不能拿普通的燃油车跟混动车直接比。

这里呢还有一个特别容易被忽略的问题，就是这400公里到底是在哪里跑出来的。举个例子，老张开着一辆家用轿车周末跑高速，车速稳定在90到100公里每小时，基本不用频繁的去踩刹车，最后一算百公里6升。 那老李呢，他开的也是这款车，每天上下班堵在市区，走走停停，红绿灯一个接一个，结果人家一算也是百公里6升。那么你想想，谁更厉害？那肯定是老李这个成绩更难得呀，因为汽车最费油的场景之一，那就是频繁的起步和停车。这就跟咱们骑自行车一样，一直匀速骑着，没觉得多累，但是呢，要是每骑几十米就停下来再重新起步，骑不了多久你就开始喘了。汽车呢也一样，起步我们需要消耗能量， 堵车的时候呢发动机可能还在怠速烧油，但是车子却没有走多远，所以同样是百公里六升，如果呢主要是在拥堵市区跑出来，通常比在通畅高速上跑出来更有含金量。当然了，这里主要针对的是普通的燃油车，混动车的情况真的就不一样了。

那另外呢，我们还要说一说啊，就是您的计算是否精准的这个问题啊。有些朋友呢，计算油耗方法特别简单，我上次加了200块钱，跑了400公里，油表呢还没到底，这车挺省油，但是呢，您先别高兴太早。 就是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我们加进去200块钱的油，不代表这400公里只消耗了200块钱的汽油。什么意思呢？就是假设我们加油之前 油箱里还有15升的汽油， 但是后来呢你又加进去了23升， 跑完400公里之后 油箱里只剩10升。 那实际上它并不是说消耗了15升的汽油 或者是23升的汽油， 而是说它消耗了15加23 减去剩下的10升， 等于它消耗了28升。 所以呢，你看，这里面差别可不小。所以光凭着我加了多少钱和跑了多少公里，不一定能算出真实的油耗来。那到底怎么测才准确呢？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第一步呢，我们去加油站把这个油啊加满，加到呢油枪自动的跳仓，然后呢把小计里程去清零。第二步呢，就是正常的开车，我们该上班上班，该跑高速跑高速。另外第三步就是下次加油的时候呢，我们再次加满到自动的跳枪，记下 这次加进去多少升的油，以及呢两次加油之间跑了多少公里。第四步呢，就是用第二次加油升数除以行驶的公里数，我们再乘以100。 你比如说咱们跑了400公里，第二次加满用了24升油， 也就是24除以400乘以100等于6升， 这才是比较靠谱的百公里油耗。 连续呢去记录3到5次，咱们累计计算，结果就会更加的有参考价值。

最后呢，再跟大家聊几句，那就是很多车主呀，为了省油，真是什么办法都敢试。有人呢舍不得开空调，大夏天里啊，热得像跟蒸桑拿一样；有人呢恨不得每次起步都像蜗牛爬。有人呢听信网上所谓的省油神器，花几百块钱买回来，结果呢油没省多少，钱包先瘦了一圈。其实啊，日常开车想省点油真的没有那么复杂，平时呢少一点急加速急刹车，提前呢观察路况，保持合理的车速，定期的检查一下胎压，按照厂家要求呢保养一下车辆。这些看起来呢不起眼的小习惯，但是您长期坚持下来，往往比折腾各种省油偏方要更加的靠谱。但是有一点，就是千万别为了省那一点油影响了正常的行车安全。你比如说高速上我们为了省油刻意开得过慢，或者是下坡空挡滑行，省下几块钱却增加了安全风险，那可真的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您说对不对？汽车省不省油啊，咱们不能只看200块钱能够跑多远，还得看实际的油耗、车型和路况。车呢买来就是给大家生活带来方便的，不是让咱们每天天天盯着油耗表去焦虑的。开车呢您平时稳一点，保养啊到位一点，安全第一比什么都强。

好了，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特别感谢大家的收听啊！每天下午的2点钟呢，我们的D哥D姐跟我来节目会准时和您相会在电波 FM103.4当中，欢迎大家来收听。好了，我是您的老朋友美嘉，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祝大家行车平安顺遂快乐，明天见，拜拜。

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

0: 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5: 经开到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1: 北京时间15点整，
6: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直播的信息服务类节目供求热线，我是您的老朋友美嘉，通过电波向您问好。今天呢是10月9号星期五，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天，15到26摄氏度，伴有西南风2级。明天呢是10月10号周六，但是温馨提示大家，明天可是工作日啊，您不能休息。15到27摄氏度，依然晴天，伴有东北风2级。周日的天气呢依然是晴天，18到28摄氏度，伴有东南风2级。一早一晚呢还是比较凉的，希望大家能够适时增减衣物，不要着凉感冒，一定要在这个秋天照顾好自己。

如果您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或者是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互动。参与热线呢是221-8188，221-8188。

电波传真情热线连万家，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供求热线，这里是您身边的信息服务平台。无论您是招供求职、找帮手、寻工作，还是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或者是呢有各类信息查询的需求，都可以拨打热线221-8188参与节目互动，免费发布信息。

0: 是要出售是吗？出租啊，出租。拎包可以入住吗？对，金毛球。嗯，好的。今年四零不要去。好，您的电话是多少？1753174019。嗯，好的，再见。作为中国人吧。
1: 刚才呢，尾号1119的这位朋友呢，对外出租邮件一公司的楼房二楼，一室一厅，拎包入住，电话是1753171119，1753171119。

0: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接听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出租邮件一公司楼房里头。
0: 嗯，有
1: 104龙北小区二楼零八零路。
0: 您说慢一点，我再记录啊。邮件一公司的楼房是吧？
1: 邮件一公司。
0: 邮件一公司的楼房几楼呢？
1: 对，二楼。
0: 二楼几室几厅？
1: 啊？
0: 几室几厅？
1: 一室一厅。

0: 一条热线连接供需，一声问候服务玩家，您的所求所需我们将会用心传递。此刻呢，或许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一档信息服务类节目供求热线，我们的参与电话是221-8188，节目将会让信息多跑路，让您少操心。
1: 喂，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我是城界小区，现在招聘工程一名，60岁以内，就是试用期2个月，试用期期间是2930，过了试用期是3430。
0: 试用期工资是多少？
1: 2930。
0: 2个月的试用期，对吗？
1: 对，工程是2个月的试用期。嗯，
0: 您刚才说您是哪个小区？
1: 城西苑小区。
0: 城西苑大概位置在哪里？
1: 孔雀城北门马路对面。
0: 嗯，
1: 200米有个小区。
0: 嗯，电话是多少呢？
1: 就这个座机号。
0: 我这显示这是个手机号，166-3370，尾号是9065，对吗？
1: 对。
0: 嗯，好，再见。
1: 好，再见。

刚才呢邮件一公司楼房一室一厅二楼对外出租拎包入住电话 175-3171-1119， 我再重复一遍电话 175-3171-1119。 每个电话呢我会在节目当中多次重复，方便大家更好的收听和记录。当然拨读电话的时候座机我会以三四的格式来读，手机号码呢以三四四这样的格式来读。城西苑小区要招聘工程人员， 60岁以内， 有2个月的试用期，试用期间的工资是2930元。 电话 166-3370-9065， 166-3370-9065。

对外出租邮件一公司的楼房二楼一室一厅拎包入住，电话175-3171-1119 175-3171-1119。城西苑小区要招聘工程人员，60岁以内，有2个月的试用期，工资2930元。电话166-3370-9065，166-3370-9065。

0: 我有个三轮摩托用不着了，要卖了。
1: 嗯，摩托车。
0: 是打胶片的。
1: 啊，
0: 90的机子，80电的。我的电话03T27243996。
1: 嗯，大疆品牌的一辆摩托车，对吧？
0: 摩托三轮车。
1: 嗯，
0: 好修的。
1: 好的，明白了，再见。
0: 啊，再见啊。
1: 刚才呢，这位朋友他是要出售一辆大疆品牌的摩托三轮车，电话呢是13722724396，13722724396。

0: 你好，这位朋友。啊，你好，我想发布一个招聘信息。嗯，具体来说一下。我的物业招聘大量的保洁人员，年龄在64周岁以下，男女不限，身体健康的，那个工作时间是8个小时，工作地址在任丘市人民医院，工资是2400左右。另外我们还招聘一个 运送信息的人员，年龄在55周岁左右，要求是女性，有4天假，工资是2100。要是有想来的，打我的电话就行，我的电话是1853171702。
1: 嗯，好的，明白了，再见。
0: 再见。

仁秋市人民医院招聘男女保洁员，月薪2400，要求64岁以下，身体健康。另外招聘女性运送器械的人员，要求55岁左右，月薪2100，电话185-3171-7072，185-3171-7072。

0: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 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 378-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 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71709882，22236431571709887。
1: 人秋是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
2: 同时，人秋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人秋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71-5288-0525，5288-0525。经开到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131060721，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3: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北京时间下午的3:30，欢迎各位锁定 FM103.4 来聆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这里是供求热线。那距离我们的节目结束呢，还有短短的20多分钟的时间。如果您想参与节目互动，请您抓紧时间，拿起座机和手机来拨打221-8188。

对外出租邮件一公司的楼房二楼一室一厅拎包入住， 电话175-3171-1119 诚信苑小区要招聘工程人员， 60岁以内有2个月试用期， 月薪2930元。 电话 166-3370-9065 166-3370-9065。

诚心院小区呢招聘工程人员，要求60岁以内，有2个月的试用期，试用期期间工资是2930元。 电话 166-3370-9065，166-3370-9065。 出售一辆三轮摩托车，大疆品牌，电话 137-2272-4396 137-2272-4396。

1: 求职什么工作呢？都是老两口，我找一个看门的活。嗯，一个六十一的，一个六十三的。
0: 啊，两个人就是夫妻工要求职这个门卫的工作，对吧？
1: 对。
0: 工作地点有要求吗？
1: 提上了吗？
0: 您连续说就可以了，好吗？
1: 13467-7593。
0: 嗯，好，再见。
1: 啊，
0: 刚才呢，这位朋友他是夫妻工求职门卫的工作。

接下来关注刚才听众朋友们所发布的信息，仁秋市人民医院呢要招聘保洁员，男女不限，每月工资2400， 要求64岁以下， 另外要招聘女性运送器械的人员， 年龄55岁左右， 月薪2100。 电话呢是 185-3171-7072， 185-3171-7072。 夫妻工要求职门卫的工作， 电话 134-6371-7593， 134-6371-7593。

风球热线节目的播出时间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3点到4点，所以呢，您可以在这两个时间点拨打电话参与节目互动。对爱

喂，你好，这位朋友。喂，这位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1820的先生啊，您这儿没有这个声音啊，调整一下您的手机。

0: 有人相陪。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供求热线。刚才有一对夫妻工要求职门卫的工作，电话呢是134-6371-7593 134-6371-7593。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嗯，您电话接通了，请讲。
1: 我想问一下，
0: 嗯，
1: 我刚之后男生打了个什么名字啊？刚才播放，
0: 就是刚才播放的还是现在播放的？
1: 现在播放这首
0: 啊，谁懂男人的悲伤？
1: 谁懂男人的悲伤是吧？
0: 嗯嗯，对，您可以搜一下。
1: 好的，谢谢。
0: 嗯，好，再见。
1: 好。

0: 对外出租邮件一公司的楼房二楼，疑是一厅，拎包入住，电话呢是17531711119，17531711119。喂，你好，这个朋友。哎，你好，上午的电话能查吗？ 上午的电话，上午去查这个朋友，因为咱们这个记录呢是分开来记的。
1: 哦，行。
0: 嗯，好的，明天上午10点打电话参与一下啊，再见。

0: 城西苑小区呢要招聘工程人员，有两个月的试用期，年龄要求60岁以内，电话166-3370-9065，166-3370-9065，出售三轮摩托车一辆，大疆品牌，电话呢是137-2272-4396，137-2272-4396。
1: 沈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2: 人秋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清末内有外患重重。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这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
7: 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 010-8410-9427，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8: 突厥新任大都督洪满曼率兵要攻打瓦口关呢，玉面韦陀秦用率守关之兵是开关迎敌呀，因为秦用啊对突厥人根本就没放在眼里，这么多年跟着突厥人呢大战过好多场，突厥人在这瓦口关没有占过半分便宜，反倒屡屡被这秦用 打得损兵折将啊，死在秦用巴楞子衿降魔处下的突厥将那不计其数啊，不知道打死多少了。所以秦用在突厥那边神一样的存在，就没把突厥军放在眼里啊。今天听说原来被自己打死的那红海的儿子要来报复仇，他做了突厥新任的大都督了， 叫洪漫漫，好吧，我倒要看看这个洪漫漫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于是啊，秦用是出战临敌呀，一瞅一匹昏红马上端坐一个大胖子呀。秦用一看，嘿，就这身量跟他爹红海当年差不离啊，只不过红海手使一对牛头都，而这位呀， 手使一把板门大刀。他这把板门刀啊，那真叫板门刀。什么叫板门刀啊？板门刀又叫和扇板门刀。这个门呢，这不两扇门吗？这拆下一扇来，这一扇门就跟和扇似的，这玩意儿安个杆儿，你把那门扇呢变成铁的，把它开了刃儿， 那玩意就叫做和扇板门刀。说有这门扇那么大吗？一般的没有。

但是呢，这板门刀也够大的，所以才用这门扇来形容。不过人家这洪曼曼手中的板门刀，那真的名副其实啊，真跟一小扇门板差不多少啊，黑铁铸成，开了一拃多长的刃，在太阳光底下这么一照啊，冷森森的是耀人二目啊。哎呀，就一看这把大刀啊，没200斤也差不多少啊。再看这位脸上，咱说了，面如喷血，就含口血往脸上一喷，满脸斑斑点点，看这个面貌也就是25、26岁吧，还是个小伙子呢。但是北方突厥人呢，

那皱纹都开始起来了。在北方苦寒之地，那风霜侵打，过早的让人衰老啊，一脸络腮的黄色卷须，两耳朵戴着两个大金环呢，在太阳光这么一照，也是熠熠生辉，头似麦斗，眼似铜铃，在马上一坐，好家伙，身前背后透出了万般的煞气，后面有人给挑起了狼头大道。那这是人家史毕克汗亲自授给的，让你也能够打狼头大道。另外还有人给他挑着他的旗号，旗号上面用突厥语写乱七八糟，但秦用这些年在守瓦口关，人家也没闲着，也学习了不少突厥的语言呢。因为不光是战斗啊，还有互相交流啊。中华的历史那就是民族不断的融合的历史，突厥也好，汉人也好，那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呢。互相争利，互相战争，那是不好的一方面。好的一方面，平常和平的时候还互相互视呢，还互相交流呢，还互相买卖呢，那瓦口关自然也就成为了一座边境市场啊。在瓦口关之北，隋朝啊专门的在这个地方划定了一个自由贸易区，平常没事的时候，汉民呢、突厥人呢，还有其他少数民族，西域来的那些胡人都在这里自由经商啊。那你不懂外语哪行啊？所以人秦用啊也在这些年学习了很多的突厥用语啊。所以一看这人身后面挑的道旗上面写的字，秦用是认识的，写的正是突厥大都督洪漫漫。哦，他说他是洪海的儿子，那个叫洪海，他叫洪漫漫，他们都姓洪吗？哎呦，这突厥人还有这个姓啊。秦用正在看到洪漫漫呢，洪漫漫在这里挑敌骂阵多时啊，终于看到瓦口关开关了，由打里面二龙出水，燕军左右一分拉开阵势，正中央门旗列闪，出来一员大将啊，金盔金甲黄袍袍，掌中八棱紫金降魔杵，胯下一匹黄骠马，往脸上看，面赛美玉，30岁的脸仍然很 QQ， 怎么呢？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呀，两道浓眉斜插入鬓，一对虎目是皂白分明，高挺鼻梁，方海阔口，嘴唇上面微微的留着一字黑胡须，这脸方方正正，敦敦厚厚，透露出男子汉的气概呀。后面呢，有人给挑着大道旗，旗上写着燕军先锋瓦口守将秦，斗大的一个秦字啊。洪漫漫一看，用手一点问身旁的人，这人就是杀死了我的父亲的那个秦用吗？旁边有人点头啊，是啊，就是他，就是他当年杀了洪海大都督。我找的就是他。那么说秦用怎么骑一匹黄骠马呀？黄骠马不是秦琼骑的吗？不是摔死了吗？啊，那世间不能说只有一匹黄骠马呀，所有的身上毛是黄的，而且带着白色斑点的都叫骠，都叫黄骠。这秦用啊，他原来骑的是赤炭火龙驹，在西流山时秦用义士苏定方啊，秦用把自己的师兄苏定方给放走了，一看苏定方骑着罗成的西方小白龙，那是抢罗成的呀，秦用啊就让苏定方把西方小白龙交给自己，
你呀

0: 骑我的赤炭火龙驹走吧，这是宝马良驹，也祝师兄前途一路顺风啊。所以秦用把自己的宝马赤炭火龙驹就送给了苏定方，那自己没坐骑了。后来呢，老王爷罗毅一看，哎，大将焉能没好马呀，我给你挑选一匹宝马吧，让懂马之人就给了秦用啊物色了一匹宝马良驹呀，牵给罗毅一看，哎呦，罗毅高兴了，怎么的，这是一匹黄骠啊，啊啊啊啊，叔宝他就骑的是黄骠啊，他的儿子现在也骑黄骠，哎，这不是天经地义吗？勇儿啊，这匹黄骠马就给你了。秦用一看，虽然这匹黄骠马那比不上秦琼那匹黄骠马英俊，这都是一个品种，但是呢，那也有这个品种比较纯的，也有品种比较杂的。这一匹黄骠的血统没有秦琼那个正宗，这一匹有点串，但是比一般的战马那要快得很多，英武很多呀。哎，虽然不是顶级宝马，那也能算得上三流宝马吧。罗毅就把这匹黄骠马给了秦用了，告诉秦用，你先骑着，我再帮你物色，物色比他更好的，我回头再给你调换。秦用一看呢，这匹马就不错呀，正好跟我爹的那匹马是一样啊，我骑他，这叫有传授啊。于是秦用这些年就一直骑着这匹黄骠马，今天呢又骑着他在战场上见到洪漫漫呢。洪漫漫一听，这位就是杀害自己父亲的凶手秦用，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往前一踹凳，来，手握着板门大刀就来到了第一线呢，用左手一点秦用，来，燕军的将领出来答话，走近一点，我有话要问你。秦用一听，这位啊汉语不咋地，但是呢词能达意，自己也听得懂。秦用用手一摆，怎么止住自己身背后那些偏将副将牙将痞将，你们呢给我压住阵脚，我先去跟着洪漫漫打个招呼吧。说完话之后，秦用一催胯下黄骠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往前催一催，跟着洪漫漫马打对头，有那么一箭的距离。秦用把掌中八楞紫金降魔杵往着判官头上一横，一抱肩膀，用下巴壳一指洪漫漫，哎，对面突厥将领，你是什么人呢？为何无故又犯我边关？洪漫漫离秦用近了，上眼下眼打量打量秦用，一看人家是比自己带劲的，这心里头更恨了。怎么的，有些人就这样啊，自己长得不如人家帅那就不行，自己心里就羡慕嫉妒恨。呆，我问你，你是不是瓦口关守将秦用？然也，正是本先锋。你是洪漫漫？你父亲就是当年的突厥都督那位洪海？
1: 不错，那就是我的老子，我是他的孝子，他是洪海，我是洪漫漫，你看看我们俩长得像不像？
0: 秦用乐了，心说这人会说人话吗？哪有这么说话的呀？上场问我觉得他和他爹长得像不像，这跟小孩似的呀。秦用一笑，洪漫漫，不好意思，我还真就不知道啊，你跟你爹长得像不像？为什么呢？因为当年我跟你爹一见面啊，你爹就让我用紫金降魔杵一下子给砸成肉泥了，脸都砸扁乎了，都砸烂乎了，所以长得什么样，哎呀，我还真的不得而知。这秦用

用野气人呢。啊！哇！可把这胡曼曼气坏了呀！呜呜！把掌中板门大刀一舞，钱用，你杀了我父亲，让我从小没了老子，这笔账我今天要给你算。我为了报复仇，等今天这一天，我学艺这么多年，天天刻苦习武，为的就是今天把你杀了，把这瓦口关夺到手中。钱用，今天就是你的死期，还用我动手吗？你不如自己拿着你那根铁棍朝自己头上砸一下子，把你的脸也砸成跟我爹差不多少，自己死了就行了。啊，秦用一听，这什么话呀？哈哈，你那意思是我拿着我这八棱紫金降魔杵，给我自己呼一下子，然后把我砸得跟你爹似的，是这意思吗？对，就这意思。你要把自己砸得像我爹，哎，不用砸，不用砸呀，我不用砸就像你爹。为什么？为什么不用砸就像我爹？你看。你那么想认爹，我就直接的认你这个干儿子不就完了吗？秦用这么一说，哦，后面燕军燕将全乐了。嗯，红妈妈一看，嗯，你们是不是在占我的便宜？你们笑什么笑？秦用一听啊，哎呀，这就是傻儿子呀，啊，看来呀，他对着汉语他还是不熟啊。拐了来拐了去，他自己骂自己。秦用说，红漫漫，想当年你爹大都督红海，他为什么落一个死于非命啊？那就是因为你爹不道义啊，他统兵带队偷袭了我们的瓦口关，他无故的犯我边境，那我燕军大好男儿岂能让他践踏国土啊？故此才把你爹打死。可惜啊，你们突厥狼子野心，没有汲取你爹当年的教训，现在又任命了你为大都督，仍然带兵侵我边境。红漫漫，我看你年岁轻轻，我也有好生之德呀，不忍在这瓦口关外再让此地多具死尸。红漫漫，当年你爹死在我手，是他咎由自取，但是本将军也不想让你们老洪家绝了根儿，故此呢，今天我劝你还是识时务，赶紧的收兵撤退，咱们两国两相和好，共同发展，这多好啊，何必兵戎相见呢？若你不听我良言相劝，恐怕你的父亲就是你的前车之鉴。嗯，什么鉴？你才鉴呢！我知道这个鉴是你们韩人骂人的刺儿。嗨，秦用一听，你也不能够跟他讲什么成语，他不懂啊。前车之鉴，那鉴是镜子呀，那哪能是？哎，别给他解释了。秦用说，红漫漫，我不多跟你解释，就一句，你赶紧撤兵还子罢了，如若不撤兵，你在我这瓦口关占不了半分便宜，或许这里也是你的葬身之地。哇，红漫漫突然间是哇呀呀怪叫啊。秦用，我说了，今天我要杀了你，为我的父亲报仇，瓦口关我一定要拿下，这是在我家大汗面前我发了誓言的，既然发了誓，草原上的勇士哪能够不守誓言，我今天非要杀掉你，夺下这个瓦口关不可。哦，你非要夺瓦口关，非要夺，那好啊，既然你不听我良言相劝，那我就不能给你老洪家再留根了。
来来来。

0: 秦用啊，用手一招，我说胡曼曼，把马发过来啊，我倒要看看你这能为比你当年那爹红海是强是弱。哎呀，秦用，我要为我父亲报仇，我要杀了你！哗，把这板门刀一举，就要奔秦用这边来。这时秦用突然间听到身后咔咔咔有一匹马过来了。将军先锋，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末将扶其劳。杀着一个胡人，何用动将军的降魔杵？末将足矣。秦用一看，正是瓦口关的一员偏将，此人姓费名杰，那也是秦用这些年呢重点培养的对象啊。秦用知道费杰胯下马，掌中混铁棍，那也是万夫不挡之勇啊，有一把的气力，那棍子鸭子粗细也得几十斤呢。在这瓦口关里头，除了秦用之外，就属费杰履历过人了。秦用对他也非常放心呢。把头一点，费将军，你要小心为事，不劳将军担心。胡子，拿命来！驾！往前一催马，晃动掌中的混铁棍，就奔那红漫漫过去了。说实在话，秦用确实没把这红漫漫放在心上面。秦用心说话，这么一个小孩子他能怎么地呀？扛口大刀就能把我们这瓦口关给吓住了，这不是痴心妄想吗？先让我手下之人会会他，看看他有多的能耐。所以秦用啊圈马回来了，这匹马还没有回归本队呢，就听见战场之上把秦用吓一跳，赶紧的又把马圈回来了，一看战场啊，当时秦用啊大吃一惊啊，怎么呢？就见刚才上去的费杰被人家胡曼曼一板门刀斜肩铲背是劈为两半呢。哎，怎么回事啊？秦用心说话，是走了一照面了没有啊？啊，怎么刚上去就被劈了呀？啊，这费杰也没把人家这胡曼曼放在眼里，催马抡棍过去，泰山压顶，呜，这一棍呢就往下砸下来了。胡曼曼翻着眼皮往前也催马，一看棍下来了，胡曼曼拿着板门刀往上这么一挡，开挡入，这费杰就觉得呀，绑着一酥麻，手握不住混铁棍了。没想到人家胡曼曼力气有那么大呀，一下子就把这混铁棍给周飞了。这混铁棍刚一撒手，把这面门前的空间已然给打开了。就见这胡曼曼就把刚才绷着棍的一下往上去的大刀又重新拉回来了，这一拉回来就等于斜肩铲背呀，这个快劲就甭提了。可怜费杰惨叫一声，被人家一刀两断呢，这玩意儿不能立即死啊，两截身子在地上蠕动，尤其上半截，这费将军疼的呀啊！红漫漫一看，不让你这么痛苦了啊！噗，一刀咕噜把人头砍下啊！秦用一看，没想到吧，一个照面，费杰居然被人家一刀两断呐！哎呀，这个时候很多的其他将领又想请令出战，你们都给我待着。秦用可知道了，这红漫漫绝非一般之人。秦用说：“带本将军前去迎战红漫漫。”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

0: 能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正说到胡漫漫一刀斩燕将啊，这费杰呀在瓦口关里头，二号秦勇啊，除了秦勇之外就他了，履历过人。没想到啊，上前一个照面，被人胡漫漫一刀斜肩惨背劈为两半呢，好惨呢。哎，秦勇还没回到自己阵营呢，就听到后面风声不对呀，把这马一转过来一看，哎呀，费将军，兄弟，那也是跟随自己多年的兄弟呀。哎呀，这个时候啊，燕军瓦口关这些众将们都想上前呢，被秦勇用手给止住了，都给我退后。怎么，秦勇知道啊，看来眼前这个胡漫漫绝非善类呀，那不是一般的将领，确实有些功夫啊。秦勇啊想对了，咱说了，胡漫漫自幼跟随一人学艺啊，掌中着板门大刀非常精熟啊，再加上他们家基因也好，他父亲红海就大力士啊，胡漫漫祖传的好基因，两膀一晃力有千斤呢，又有力气，武艺又强。那胡漫漫在这突厥目前的将领当中，那也是名列前茅的，那不是一个靠着父辈的军功得到官职的官二代，那是个有能耐之人呢。这些年人家一直没出世，也等于十年磨一剑吧，把自己的武艺打造得精精熟熟，现在时机成熟了，人家这才来找秦勇要报杀父之仇啊。秦勇一看此人好生厉害，那不能够再让弟兄们上前送死了，还是我来除掉他吧，趁着他羽翼未满，还是小年轻，我先把他杀了，也为我们捉俊除掉一大危害。这要是在沙场之上他锻炼几年再有了经验，那这人呢就不好对付了，迟早是我们涿郡乃至中原的一大祸患。想到此处，秦用把手一摆，尔等给我压住阵脚，我前去会他。说的话，秦用咯楞把八楞紫金降魔杵抓到了手中啊，往前一催马，来到这位胡漫漫马前呢，秦用一摆手，收尸，有手下人怯生生跑到前面，抢着费杰的尸体。你把人杀了，人家这边得收尸啊， 秦用眼睛

就盯着洪漫漫，那意思这人是前去收尸的，你不要难为他，让他把尸体收走了，这战场上干净了，咱俩再伸手。洪漫漫撇着大嘴呀，用眼睛斜了一下前来收尸的小卒，面带不屑之色呀，那意思秦用你放心，我是什么人物啊，能跟他们一般见识吗？该收收，一会儿还得收你的尸呢。秦用这个人拙于言语，没说别的，就盯着洪漫漫。洪漫漫这人呢，这汉语也不怎么地，他也不想废话，也盯着秦用。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这时那几个小卒子也把废弃的尸首给拉回去了，两半了，另外那内脏啊跑出多少去得收拾了，回去啊请皮匠再给缝好了再发丧吧。把尸体抬走了，血迹没有时间打扫了，这时再看洪漫漫哇呀呀怪叫，把掌中板门刀一晃，秦用，你这是让你手下白白送死，其实你早就该过来，为何白死那么一个人？你呀，还是赶紧的扔下兵器，让我这一刀砍死你，为我父亲报仇，我绝对不伤你手下一兵一卒。秦用冷笑数声，把掌中八楞紫金降魔杵晃三晃摇三摇，洪漫漫，让我扔下兵器让你白砍，你想什么呢？你有能耐在战场上杀了我替你父亲报仇，你没有能耐在这沙场之上，我要把你除掉，让你和你父亲真正的团圆。拿好，那咱们就不要再废话了，你拿命来吧。说着话，这洪漫漫往前催马，把掌中和善板门刀就举起来了，奔着秦用杀将过来呀。秦用一看那就打吧，一咬牙关一踹凳住，把掌中八楞紫金降魔杵往上一摆，来迎战洪漫漫。两个人两匹马，马打冲锋，哈哈哈哈，这边大刀以上四下砸下来，那边把这八楞紫金降魔杵往上崩挡，两个人马上就对在一起了啊！啪，一声巨响，那刀就砍在紫金降魔杵上了，顿时是火星子四溅呐，啪！二马一错蹬，两旁将领都发现呢，这两位大将在马上各自一栽歪。秦用啊，白脸突然一红，红中发紫，往上使劲一挺，掌中八楞紫金降魔杵，这才把大刀给挑开。那大刀挑开也没崩起多高来，洪漫漫抓着大刀身子往后那么一颤呗，那来不及再回首了，两匹马一错蹬各自撒开，哈哈哈哈，跑出远，又把马圈回来。哎呦，秦用啊就觉得这个膀臂直溜，像过了一道电似的。秦用就知道这洪漫漫果然履历过人呐，看来先前呐是我小觑于他，这人绝非是等闲之辈呀。嗯，洪漫漫抬手一看自己的板门刀，哎呦心疼啊，怎么的？板门刀上有那么一个绿豆大小的小豁口，你想想，你拿刀刃砍人家的八楞紫金降魔杵，大熟铜棍子，那玩意儿你肯定毁刃啊，那不是拿锤砸呀，不是拿棍砸呀，你用刀刃砸，哎呦，把这洪漫漫疼的呀哇哇怪叫，也知道这个秦用非是等闲之辈呀，看来人家确实有一把力气，自己为什么拿着刀直接砍他呢？
一般的人挡不住自己这一刀啊，就跟刚才那位江杰似的，一下子拨开江杰兵器，给他一刀就把他能够劈为两段的。这也是啊，我给你一刀，你拿着紫金降魔杵往上迎驾，你的力气不如我，我的刀照样往下走，斜肩缠背也得把你给劈了。但现在发现呢，不那回事儿。看来我父亲死在人家手里头，那也不是偶然呐。哎呀，再来，又往前催马，晃动板门刀，奔秦勇来了。秦勇一看，一咬牙关，来吧，催马向前，一降魔杵，这一次秦勇先下手了，我得看看你能不能挡我这一杵。一杵下来，哎，这边胡漫漫举刀一横，往上一挡，大降魔杵砸到刀上，把这胡漫漫又砸一趔趄呀。当然秦勇身子也一晃，二马一错蹬，一个回合就结束了。这回合谁也没占便宜，谁也没吃亏，但都摸到了彼此底儿啊。看来对方不能小瞧，再来圈过马，晃杵的晃杵，抡刀的抡刀，两人马打盘旋，就站在一处，当当当当当当当，这么一打，两人都发现对方不但是屡立过人，而且呢招法娴熟，那不光是只会立不会武的匹夫啊。那当然了，秦用的师傅那狮吼寺有名的雷音狮子吼法明啊，法明长老手把手的教秦用，而且呢不让秦用啊跟父母相见，就在那里专心学艺，学这么多年满身武艺，那光练力气嘛，在这跟降魔杵上下了大功夫了。人家胡漫漫从小就立下了为父报仇的志愿，也是忍辱负重练这把板门刀，那练的能不精熟吗？再加上初生牛犊不怕虎这个劲头，在这沙场之上虎虎生威呀，把这把板门刀舞动着刷刷刷刷呜呜呜呜刷刷刷刷呜，不光是巧的问题，巧中裹着猛，正中带着旗呀。这一场好杀呀，直杀的天昏地暗，日月无光，飞沙走砾呀。说这都成套词了都，那打仗能杀的天昏地暗吗？啊，你想想，这两员大将两匹马搅在一起，马蹄子在地上那么一踏，踏几圈，这地上布土就扬起来了，两个人就被这布土裹在一起了。两边的士卒们再瞅，那可不是往天上看，太阳也看不见了，被这布土给蒙住了。往地上瞧，地上也一层布土，也看不清楚了，天昏地暗，日月无光，飞沙走砾就不用说了，地上布土全起来了，可不是飞沙走砾吗？说书人不讲虚话呀。俩人在马上打了50多回合，没分胜负啊。那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上山虎碰到下山虎，云中龙遇到雾中龙，针尖对了麦芒，半斤遇到八两啊。秦用鼻洼鬓角热汗直流，秦用心说话，这么多年我没遇到劲敌呀，没想到今天被这个小年轻的在这里纠缠了50个回合，我今天要不把他废了，迟早那是我们的一大祸患。刷刷刷刷呜刷刷刷刷呜，抡动紫金降魔杵，频频发起猛攻啊。胡漫漫一看，秦用果然厉害，看来我爹死在他手里，我爹呢也不抱屈。咱们这个草原民族嘛，还是佩服英雄的，要是自己的父亲死在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人手底下啊，让自己一伸手两三招把仇人就杀了，那显得自己父亲呢也闹包。但现在一看，那绝对不是自己父亲闹包啊，
这秦用确实厉害。

这么一比啊，看来我的父亲当年那也不愧是草原上第一勇士，我心中也骄傲。不过今天碰到了杀父仇人，我不能让他再活着回去，我要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刷刷刷刷刷，把这板门刀也无动如飞呀。俩人又在这里坚持着打了30回合，这就到80回合了，仍然未分胜负，谁都没有处到下风，谁也没有占了便宜。哎呦，这日头啊就往正午转了，俩人都饿了啊，唰，就见红漫漫虚晃一刀，把马撒出去之后一圈马，钱勇当一当，吁吁吁吁吁吁。秦勇也累坏了，呼哧带喘了都。那红漫漫也是一样啊，一说话都带着气音儿。秦勇在马上说：“红漫漫，怎么不打了？秦勇，咱俩人打了可不短了，现在依然到了正午，我肚子饿了，我想回去饱餐战饭，然后再回来跟你打，你可敢？”秦勇一听，哦，想吃饭呢，也行啊，我这也真累了，没想到今天遇到了这么大一个劲敌呀、啊。我呀，开始把他太小看了，等我回去回去，然后仔细的分析一下他刚才给我使出的那些刀招，我看看里面哪地方有些破绽，下午再敌对于他，杀掉他也不为迟晚呢。嗯，好啊。既然如此，咱双方收兵霸占，下午咱们再一决胜负。嗯，谁不来谁是孙子。呵，秦勇一听这骂人的汉话他也会了。好，谁不来谁是孙子，收兵收兵。两边呢各自收兵啊。秦勇回了瓦口关，先搭建灵堂祭了费杰。在灵前呢，秦勇说了：“费将军呐、啊，您安息吧，等我打退这波敌人，定给费将军好生的发丧啊！”祭典一番之后，这是饭菜都做好了，秦勇用过午餐，在那里坐着，一边喝茶，一边一言不发，怎么脑海当中啊，过着上午与红漫漫争斗的情景啊。他那刀怎么打的，我是怎么挡的，我这种挡法好不好，我如果再换另外一种挡法如何，得过一过呀，谁知下午红漫漫什么时候再来挑地骂阵，还得打呢。按现在钟表来说，到了下午的1:30左右，晌午饭都吃过了，午休都睡过了，这时啊有兵卒前来禀报说，那红漫漫领兵带队又到瓦口关前挑敌骂阵。好啊，出关迎敌。这边把关口又开开了，秦勇带人马又出关了，一见这红漫漫，秦勇说：“你吃饱了吗？”红漫漫说：“我依然吃饱了。”“你呢？”“我也吃饱了。”“吃饱好，吃饱了撑的，咱们俩就在这过招吧。”这秦勇一听，你好好找一个汉语老师好不好啊，这什么词汇呀、拿命来吧。废话少说吧，两个人各催战马，抡动兵器又站在一起呀、啊。这下两边的这鼓啊比上午雷得更猛了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个呐喊队就拉拉队那喊声也比上午更加艺术性了。怎么呢，上午啊没大准备，等这个中午午休的时候，人家瓦口关有将军呢，回去之后几个将军一凑脑袋，看来呀、啊、今天这个仗是个硬茬子，这个红漫漫太厉害了，没想到咱们秦爷居然拿他不下呀，啊，咱们呢也不能闲着，虽然咱们不能上阵去帮着咱们秦爷，咱们可以在下面给他拉拉队啊。上午拉个队不带齐啊，咱得演练演练，下午一定把这口号喊齐了啊，一定得壮大咱们秦爷的声势，知道吗？咱得喊齐了啊，秦爷加油，秦爷加油，这知道吗？
他得

0: 注意节奏。他们人家中午啊没闲着排练呢，现在的拉拉队是全面亮相啊，有人擂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有人吹号，哞哞哞，千爷威武，千爷威武，杀杀杀，千爷威武，千爷威武，杀杀杀，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人也带节奏的。那对面突厥兵人家也没闲着，中午人家也商量好了，你们擂鼓啊，我们也擂，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呼啦啦啦，呼啦啦啦，呼啦啦啦，这什么声音呢？人家那鼓跟这汉人鼓的声音不一样，呼啦啦呢是人家摇旗呐喊的，人家那战旗猎猎呀，迎风一展，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呼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也有拉拉队呀，哇啦啦啦啦，哇啦啦啦啦，哇啦啦啦啦，哇啦啦啦啦。说什么玩意儿，人家那突厥语我也不懂啊，反正是人家用突厥语为红漫漫在那里助威啊。这两员大将马打盘旋，又杀了个天昏地暗呢、啊、直杀的日头偏西，俩人都不知道打多少回合了，累坏了都。这红漫漫又虚晃一招，把马呀又圈出去了，约约约约约约约，解药你站住，秦用也把马带住，你又要作甚？秦用，现在天色已晚，我又饿了，我打算回去饱餐战饭，咱们晚上挑灯再战，你敢不敢？秦用一听你饿得够快的，挑灯夜战呢，那有何不敢？那好，咱们各自收兵。又各自收兵了，吃罢晚饭也就定惊天吧，外面红漫漫又摇旗呐喊，在那挑的骂阵，秦用再次出阵呢、啊、在两军鼓声当中，这两人呢、啊、再次的在这瓦口关前对决呀，叮当叮当叮当叮当，打了多少回合都没数了。这时天色是越来越晚，打了俩时辰，好家伙，到了子时了，俩人呢、啊、真累了。行了，秦勇，今天未见胜负，明日再战，你敢不敢？咱们各自回去养精蓄锐的先休息一晚上。好，秦勇说，我即便在这里跟你大战三天三夜，我也一定要取你项上人头。嘿，不知道明天谁取谁的项上人头呢？收兵收兵，俩人各自收兵，打了一天一夜呀。简短截说，一晚上过去了，第二天四更天吃饭，五更天天不待明呢，人家外面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擂鼓叫喊呢。秦勇一听，披挂整齐，抬我的八棱紫金降魔杵，再次出战。咱们简短截说吧，又在外面跟着红漫漫大战了一天三晌啊，三晌啊，上午下午晚上，晚上仍然挑灯夜战，不分胜负啊！两旁拉拉队都不喊了，怎么喊不动了？昨天上午那嗓子多利索呀，多明快呀！将军威武，将军威武。到了昨天下午，就变成男中音了，将军威武，将军威武。到了昨天晚上，那都变成气音了，将军威武，将军威武。那都不用声带了。到了今天上午都变摇滚了，将军威武，将军威武，怎么全哑喉咙了？对方也是，又在这里站了一天三晌，未分胜败，约定咱们明日再战。秦用啊收兵刚回瓦口关，报秦将军大事不好，那夏军先锋刘黑闼带兵急攻涿郡。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这里是人 全球融媒体中心。

0: 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公益广告时间。
3: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4: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10: I call down my tire. 前方车辆，前方车辆，请避让，请避让。
9: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1: 车堵住了怎么办？
1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9: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3: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9: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 7招商。

0: 伤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2: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记忆就像散落在地上的时光，每一片都闪着耀眼的光芒，音乐与故事都成了时光里的珍藏，歌声曼妙，婉转悠扬，尘封的故事在恰当的音乐里娓娓道来，在世界之外，时间之中，听从内心真实的声音与热望，音乐带回家，伴你慢慢回家路。

懂你现在，听你所爱，欢迎您锁定收听任秋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带回家，我是您的朋友小薇，在直播间问候朋友们，

今天是2026年的10月9号，星期五，农历的8月29。那节目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15度到27度，东北风2级。

在这个匆匆忙忙的时代，很多很多的人都被催促着要奔赴爱情，身边的人陆陆续续的步入了婚姻，收到一张张红色的请柬，在耳边也总会想起各种的追问，为什么还没有遇到那个对的人。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陶喆和蔡健雅的一首《真爱等一下》。其实我们不是不向往爱情，也不是不想拥有归宿，只是不愿意随便将就。有的人忙于事业，把日子过得充实，却依旧孤身一人。有的人见过太多的离合，明白爱情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宁愿独处，也不肯潦草开启一段关系。明明很懂得情歌里的悲欢，可是轮到自己的时候，却依旧找不到答案。于是心里默默地告诉自己，没关系，请真爱再等我一下。爱情从来都不是赶任务，不必因为旁人的眼光就仓促地去选择一个人。我们可以期待幸福，但是不必焦虑和慌张。对的缘分不会因为晚一点就消失。在遇见之前，我们要好好的经营自己，好好生活，保持乐观，慢慢的等待属于自己的那份欣赏和懂得。爱情没有专家，我们都可以慢慢学习，慢慢遇见。

人这一生难免会遇上烦心事儿，会纠结，会有不甘，会被生活的琐事所牵绊，心里装着太多的放不下的忧愁。很多的时候困住我们的不是世事本身，而是自己那颗不肯释怀的心。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唐山阿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藏族次仁大叔演唱的一首《你呀你呀心放宽》。

悠扬的歌声里藏着的都是最实在的道理，人生起落就本是常态，得失祸福皆是寻常，遇到的难过的事情那我们就别钻牛角尖，遇上解不开的结别反复纠缠，烦恼再多日子总是要继续，执念再深也改变不了已经发生的过往，生活不会事事尽如人意，总会有遗憾和磨难，学会放过自己不是妥协，而是一种通透，少一点计较多一点豁达，心宽了路才会宽，把烦心事儿慢慢放下，好好善待自己，才不负人间这一趟行走。

快乐从来都不是很复杂，一抹笑容，一个心动的瞬间，就足以治愈疲惫的日常。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听友汤淑莲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王心凌的一首《睫毛弯弯》。歌声里藏着少女心动的纯粹，睫毛轻轻颤动，眼里盛满了期待，是遇见美好时那份毫无掩饰的心动和雀跃。成年人的世界见多了人情冷暖，也经历了许多的坎坷，可是心里依旧可以保留一份柔软。

一次灰心的微笑都值得我们满心欢喜。人到中年，更要学会给自己留一份天真，不被世事困住，守住心底的暖意。哪怕生活会有风雨，也依旧可以拥有弯弯睫毛下那份闪闪发光的快乐。

我们这一生听过无数的关于爱的表达，有甜言蜜语，有海誓山盟，可是到最后才明白，爱其实很简单，简简单单就只有一个字。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听友仲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张信哲的一首《爱就一个字》。

爱不是华丽的誓言，而是长久的陪伴，是默默的守护，愿意为了一个人付出，愿意包容对方的所有，不管世事如何变迁，心底的那份惦念始终不变。它藏在了日常烟火里，藏在了不离不弃的相守当中，不需要花太多的花俏的言语，真心就是最好的证明。

感情最好的模样，莫过于认定一个人便倾尽了真心，不离不弃。希望我们都可以读懂爱的真谛，珍惜眼前人。

小的时候总是盼望着可以快一点长大，以为长大就可以拥有自由，拥有想要的一切。可是真正的走过岁月才懂得，长大意味着要扛起责任，要面对离别，要独自消化很多的委屈和心酸。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真心守护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不想长大》。

想长大。我们怀念从前，怀念无忧无虑的时光，怀念那份不用思虑太多的简单的快乐。可是长大从来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我们一边被迫成熟，一边内心还留着一丝孩童的柔软。生活有风雨，现实有遗憾，可是即便身处俗世，也不必完全丢掉心底的那份天真。成熟不等于麻木，历经世事依然可以保留一份对于美好的向往，不必抗拒长大，也不必苛责自己永远强大。我们要允许自己偶尔想回到过去，允许自己偶尔脆弱，接纳生活的所有的模样。

0: 世间的爱有轰轰烈烈，也有一种是默默的甘心情愿，不计较得失，不纠结回报，只是因为心底认定了一个人，便愿意倾尽真心陪对方走过岁岁年年。郭峰的一首《甘心情愿》来自听友转圈哥在爱节目中的推荐。
1: 漫漫的长路，你我
0: 爱一个人就愿意包容所有的不完美，愿意承受离别和等待，哪怕前路布满坎坷也毫无怨言。这份爱不索取不攀比，把所有的温柔和真心全部都交付出去。我们总在感情里期待对等的回应，可是真正的爱有的时候就是心甘情愿的付出。可是我们也要明白，心甘情愿不是一味的委屈自己，爱可以毫无保留，但是不能丢掉自己。真心值得被珍惜，付出也应当被看见。如果一味的单向的奔赴，也要学会懂得及时转身。那些心甘情愿的奔赴，最好能够换来双向的懂得，才不负一腔赤诚。
1: 刻在我心中你的温存到永久。
0: 所以我们都说，人生路上能够遇见一个愿意甘心情愿去爱的人，真的是一种幸运。

走在玉林路上，晚风轻轻吹过，那些并肩走过的街巷，那些一起看过的灯火，也都成了记忆里温柔的碎片。或许这座城市并没有什么特别，可是因为曾经在这里遇见的人，经历过的时光，便在心底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记。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怀念的不只是一座城市，我们怀念的是那年的自己，是曾经陪伴在身边的人，是那段回不去的旧时光。有些人只能陪我们走过一程，有些故事只能留在回忆当中。

每一座城市都藏着属于自己的故事，有的城市因为一个人变成了心底念念不忘的远方。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独家记忆推荐的赵雷的一首《成都》。

晚风会带走白日的喧嚣，也会抚平内心的焦躁。那些放不下的纠结，解不开的心结，在徐徐的晚风中好像变得都不再那么沉重。喧嚣归于沉寂，内心归于平静。希望我们都可以拥有这样的一份从容，在烟火人间里守住内心的安宁。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玉和春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晚风》。

节目的最后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是邯郸涛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陈明的《等你爱我》。那伴随着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和朋友们说再见了。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养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
0: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在京召开；
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服务消费旺盛，多领域消费增速亮眼；
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累计发送旅客超3亿人次；
1: 美国政府暂停多家大型科技企业外籍员工绿卡申请；哈佛等9所大学设签证欺诈调查。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得到了增长，那么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4: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5: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4: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

0: 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一期工程正式投产，四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1: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0: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2: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3: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4: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要求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同时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4: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

0: 增长 23.6%， 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彦峰介绍，
1: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15%， 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30%， 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0: 国庆假期，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 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此外，国庆假期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彦峰表示，
1: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40%。
2: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实施方案明确，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4: 单纯腾冲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的，它在市场知识产权及它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3: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傍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傍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4: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的电商，他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他去销售去，你最少他销售多少，他的产地在哪，他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最后你才能审核通过。
5: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
7: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6: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体制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7: 尽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2: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的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江朝辉：
9: 引领教师啊，他要 切实发挥对乡村学校青年教师的一个全班带的作用。

0: 我们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包括支持银龄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能够在工作中啊能够获得价值感。
1: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0月8日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10月8日至10月31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进入200-300元区间。上午10点，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旅客裘玉琴说，他特意避开国庆假期旅游高峰，要去云南旅游。
3: 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流量少，我们老年人时间多，那我们就是避开高峰。
2: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国内值机值班主任雷宪军介绍，节后客流呈现错峰、分散、长者多的特点。
4: 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值机手续，开放了爱心的安检通道，配备了扶手、助步器、拖鞋凳等辅助的器具。
5: 安徽合肥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蒋龙龙介绍，假期过后，旅游产品价格迎来明显回落。这两天有不少游客前来咨询，假期一票难求的多条经典赏秋线路迎来出游窗口期。
6: 第一个呢，就是延安、榆林、陕北金秋游；第二个呢，就是东北的盘锦红海滩；第三个呢，就是江西婺源、黄岭晒秋游。这几条旅游线路呢，在国庆节的时候是价格很高的，节后价格往下落，体验感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
7: 在江苏苏州各园林景区里，有不少游客都是特地避开国庆假期错峰来苏州旅游，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2026年金秋虎丘庙会在苏州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
8: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就是这几天了，天气很好。
5: 秋日的江西庐山景区联合民宿推出采茶、品茶、观日出日落等特色体验，让慢旅行更有质感。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叮当，
9: 客人派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人朋友采茶、制茶啊，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10: 国际金价9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1: 本轮贵金属市场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九月以来最大回撤超9%。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12: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是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跌无关。核心呢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单一资产依赖，依托黄金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硬通货属性，保障储备安全，夯实人民币信用。当前金价震荡主要是高利率环境压制所致。
11: 业内专家解读，央行与个人的黄金配置逻辑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投资者更适合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表示，
13: 短期金价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1: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截至10月9日15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645元，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傅新祥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3个月左右。
15: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存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存大概是9万吨。
14: 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

0: 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数据统计，九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2%到5%。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3: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100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4: 放在啥子搞？
3: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5: 这个病害的程度是还可以。
4: 而且还有一个
5: 很严酷的消毒。
3: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5: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3: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5: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2: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7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6: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7: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政府8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
9: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

0: 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一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1.5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1: 他表示，微软必须雇用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2: 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1: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而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九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九所大学涉嫌 J1 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0万，但被法院驳回。
3: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8号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
1: 最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100%，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的确定性结论。
4: 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6月较常年偏高1.6摄氏度升至8月偏高2.5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3.7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5: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8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5: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2.6%，低于2025年2.9%的增速。
3: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表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增幅达12.2%。
5: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8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9个月同比下滑。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赵初南、尹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1: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1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3: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4: 来喽！
13: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4: 哇，这也太震撼了！
13: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4: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3: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4: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3: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11: 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不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展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

一行，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车友俱乐部。晚风吹呀吹，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薇，问候大家。今天是2026年的10月9号，星期五，农历的8月29。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2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15度到27度，东北风2级。那到了周日的时候是晴转阴，18度到28度，东南风2级。

爱情里最让人痛苦的莫过于摇摆不定的心意。当一份感情出现了裂痕，心里反复拉扯，一边是曾经的温存，一边是难以割舍的牵绊，终究要忍不住想要一个明确的答案。感情容不下含糊的将就，爱不该是一场两难的选择题。如果一份爱需要不断的去试探，去追问，需要两个人之间权衡取舍，那这份爱早就已经失去了原本纯粹的模样。可以为爱执着，但是不要卑微的祈求一份摇摆不定的感情。与其纠结中消耗自己，不如学会清醒，懂得及时止损。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陶喆的一首《爱我还是他》。

0: 月光洒在高楼街巷，也洒在了每一个孤单的心上。有人思念远方的故人，有人惦念错过的过往，有人孤身闯荡在繁华都市里，守着一份无人诉说的牵挂。月亮不会说话，却默默地见证着人间的悲欢离合，把心底的想念悄悄地托付给漫天的月色。
1: 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找寻
0: 那些放不下的牵挂，那些未曾圆满的故事，就让月光代为珍藏。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转圈哥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许美静的一首《城里的月光》。

世间情爱总有万般模样，有的相守朝夕，有的却只能隔着岁月相望。一往情深却难抵世事无常，不是所有的喜欢都可以换来圆满的结局，也不是所有的奔赴都可以得偿所愿。有些缘分注定只能陪我们走过一段路，留下一段刻骨铭心的过往。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仲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小阿峰的《白虎》。

人生总是有很多的假如，我们常常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忍不住的去幻想，如果当初没有分开，如果我们爱下去，结局会不会不一样。看着他们，我们站在回忆里反复的假设，设想另外的一种可能，可是世间从来没有如果。那些没能走到最后的爱情留在心底，变成了一道淡淡的伤疤，在寂静的夜晚会轻轻地泛起思念。张靓颖的《如果爱下去》。

在感情当中有一种无奈，是明明心里渴望自由，却因为一份深爱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困住，明明想要挣脱，却又舍不得转身，在爱里反复挣扎，进退两难。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半吨兄弟演唱的一首《囚鸟》。

0: 有人问幸福是什么，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有人说幸福是有房有车有存款，有人说幸福是两人三餐四季，有人说幸福是父母健全，知己二三，吵不散的爱人。
1: 的旋律都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
0: 小王子里说，成人们总是想着把美好的事物占为己有，却不明白有的时候顺从内心往往是通往幸福的最好途径。让人感到幸福的不仅是成功时的春风得意，更是有人能够共享你成功时的喜悦。让人感到幸福的不仅仅是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更是有人在家为你牵挂的温暖。幸福不是拼命得到你想要的一切，而是尽情地享受你所拥有的一切。当我们经历过岁月的洗礼，迈过了生活的坎坷，才会发现原来幸福就在我们平常忽略的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幸福不一定要功成名就，也不一定要大富大贵，幸福可以是牵着你的手走过山川，踩着落叶吹着秋风的惬意。幸福可以是一家团聚，看着电视包着板栗聊着家常的温馨。幸福也可以是一群朋友漫步公园哼着小曲儿，谈笑风生的快乐。世间最珍贵的不是得到得不到和已失去，而是把握现在能够把握的幸福。余生希望我们都可以在大大的世界里找到属于我们的小小的幸福。

0: 世间最动人的相遇莫过于一言惊动，只是有些相逢惊艳了时光，却留不住岁月，一眼便是万年，从此相思绵长。
1: 就可以随便的，你说的我都愿意去相逢。
0: 人这一生总会遇到这样的一场遇见，一眼沦陷，念念不忘，可是故事却没能走到圆满。我们怀念的不只是那个人，更是初见时那份纯粹热烈的心动。有些缘分注定只能停留在回忆当中，纵然万般不舍，也只能接受离别。爱过一场，便是岁月赠予我们的礼物。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林俊杰的一首《一眼万年》。

有一种爱从来都没有说出口，只能悄悄地放在心底，默默关注，远远牵挂，满心都是对方，却只能以朋友的身份守着一份无人知晓的情愫。暗恋最苦的地方就是万般深情只能独自收藏，你会在深夜里反复地回想相处的点滴，会偷偷地期待，会暗自失落，你会清楚地知道这份心意永远都不会被对方所知晓。不是不够勇敢，只是害怕一腔热忱换来的是尴尬和疏远。可是这份孤单的心事也并非毫无意义，那份毫无杂质的心动，真诚而热烈，也是生命里珍贵的印记。如果注定没有结果，那我们也要学会放过自己，把心事归于岁月。蓝又时的一首《孤单心事》。

感情里我们总是渴望轰轰烈烈，期盼着结局可以尽善尽美，可是现实中很多的时候事与愿违，不是所有的相爱都可以走到最后，曾经拥有过便已是岁月的馈赠。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王栎鑫的一首《就好》。

生活不必太满，刚刚好就好，人生不必惊艳，安稳便好。真正的幸福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盛大，而是细水长流的温柔。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朋友们说再见了。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河北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3: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2: 紧扣六张网建设重要部署，我省系统谋划分类施策梯次推进，一线经济观察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为河北长远发展蓄势赋能，
3: 加快建设科技强区，由雄安新区本土企业开发的数据大模型极数 Linux 2登顶国际榜单。
2: 截至10月8号，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近80%。
3: 我省31家企业入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
2: 小改造撬动大民生，石家庄邯郸推进小而美工程，让群众幸福感在家门口升级。
3: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
2: 今年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3: 美国2026财年预算赤字达2万亿美元。
2: 15五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相关重点领域建设投资规模超7万亿元。紧扣国家重要部署，我省坚持系统谋划分类施策梯次推进。六张网如何激发河北投资活力，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呢？来听今天的一线经济观察。新型电网是六张网的核心板块，按照规划，15五期间，我省新型电网领域总投资将达到2100亿元，1000余个项目将落地建设。蒙西京津冀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长近700公里，总投资171.78亿元，其中河北段投资就达到85亿元，占到总投资额的近一半。值得一提的是，这一跨省大项目的落点设在我省的沧州市，2027年底建成后，内蒙古丰富的风光绿电将源源不断地输送过来。国网河北建设公司副总经理孙涛：
4: 建成以后呢，能为我们整个河北每年能够提供清洁能源超过360亿千瓦时，占我们河北全社会电量的7%左右，也就相当于邢台一个市全年的用电量。
2: 目前，这项横跨河北、内蒙古、山西3省区的重点工程已全线开工建设，其中河北境内线路基础施工已完成63%，最重要的落地点雄南换流站已完成工程量的50%。孙涛：
4: 从开始建设到现在，我们河北段的线路的施工进度一直是全线最快的，力争呢今年年底完成我们换流站土建主体结构的建设，明年12月份竣工，并且具备投产的条件。
2: 今年河北新型电网建设持续加码，全年计划投资180亿元，推进蒙西京津冀和大同怀来天津南两个特高压标杆工程。国网冀北电力建设部副主任石凯：
5: 本工程的建设将华北区域的特高压 西电东送的通道从送电的那1500万千瓦提升到2100万千瓦。
2: 同步安排178亿元实施224项县域配网升级工程，补齐章程地区电网短板，打通电力保供最后一公里。国网河北电力公司建设部特高压建设管理处处长吴永亮：
6: 那么现在电网建设啊，实际上是在补短板、提能级、升级我们传统基础设施，使咱们的供电可靠性大幅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显著增强，啊，从而为我们省产业升级打下坚实底座。
2: 采访中，记者感受到，六张网的推进体现了我省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深刻转型，建设重心不再只是传统铁公鸡的硬件投入，而是向着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力，推动基础设施体系迭代升级。河北经贸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小杰：
7: 从长远来看呢，六张网指向的是育新，也就是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这些投资精准对接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关键领域，以投资结构的优化引领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在转型升级中

0: 后置发展优势，为我省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1: 算力网是人工智能等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底座，也是河北六张网建设的优势赛道。在张家口怀来县秦淮数据总部基地，全新迭代的智能算力中心正加速建设。相较于传统机房，这种高密度智能机柜算力效能提升10倍以上，为人工智能大数据产业发展提供了硬核算力支撑。秦淮数据总部基地园区副园长陈涛：
2: 像字节或者说像百度阿里，他们都现在都在做这种大模型的算力的东西，那可能它对于就是算力基础的，尤其是这种数据中心和智算中心，它的需求量会越来越高。未来的话，大家都在积极去扩容迭代我们现有的数据中心的建设理念。
1: 依托国家东数西算工程战略机遇，目前怀来县已吸引字节跳动、腾讯、阿里巴巴、秦淮数据等31家重点算力企业入驻，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40亿元，算力产业总量和规模均位居全省首位。怀来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王磊：
3: 我们充分发挥被国家列入8大算力枢纽节点、京津冀起步区的这种独特优势，推进我们3大运营商，也就是说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以及京北云计算世纪互联北方总部基地11个在建项目建设进度，加快软通动力、怀来智算中心、河北交通大数据产业基地23个天项目顺利办理。
1: 除新型电网、算力网两大优势领域外，我省在物流网、水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等方面也正在按照国家统一部署、系统谋划梯次推进。六张网建设正在持续夯实我省高质量发展的根基。河北经贸大学硕士生导师王京良：
4: 一方面能够直接拉动当下的经济增长，稳定发展预期，在另外一方面呢，也能够完善基础设施，优化产业结构，培育新的增长动能，推动河北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5: 锚定建设科技强区目标，雄安新区不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打造新时代创新高地。科技强区怎么建？创新动能从哪来？今天的雄安日日新，我们从领跑全球的国产数据大模型当中寻找答案。
6: 不久前，新一代数据大模型极数 Linux2 在3大国际权威评测榜单中实现全线登顶，成绩超越谷歌、亚马逊等国际巨头的同类模型，相较第二名形成了明显的代际领先优势。这款大模型是由雄安本土企业文准智能联合清华大学共同开发的，相较于大众熟知的通用语言大模型，极数 Linux2 聚焦表格、时序、图谱等结构化数据挖掘，依托全球首创的因果稳定学习理论，实现了技术范式跃升。
7: 不光盯着结果，我们还要把过程中每个特征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找到，然后在此基础上再去预测结果，能把准确率进一步的提升去。数据大模型是工业 AI 的新基座，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数据大模型也会迎来像大语言模型一样的 ChatGPT 时刻。
6: 据了解，2025年8月，首款极数模型开源上线，作为国内首个结构化数据通用大模型，当时已具备全球领先水平。此次文准智能这支扎根雄安的本土研发团队再度刷新全球纪录，标志着雄安持续巩固在结构化数据大模型赛道的全球领先优势，
8: 说明我们坚持的因果智能技术路线走对了。我们扎根雄安就是因为这里带着场景引产业，带着订单引人才，来了就能干，干了就有价值。
6: 以场景为牵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河北省工信厅联合雄安新区管委会，重点布局钢铁能效管理、化工炼油工艺参数优化等创新应用场景，为文准智能等人工智能企业发展提供深厚沃土。截至目前，文准智能已完成800余个跨行业、跨场景公开数据集的通用性验证，在60多个真实场景落地应用。多数场景测试效果达到或超越行业最优专用模型，钢铁新材料研发周期缩短70%，
7: 雄安新区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科创环境，我们在成立初期就拿到了雄安2000万的投资，同时雄安还有很多政策支持，也是基于此我们才敢于在研发上做大力的投入，在国际环境竞争环境中保持领先。
6: 企业的快速崛起，原创技术的持续领跑，离不开雄安优良的创新产业生态。当前雄安新区已集聚90余家 AI 企业，人工智能产业园入驻的60余家企业大多为北京书解优质科创主体，形成上下楼就是上下游，门对门就是供应链的高效产业格局。以极数 Linux 2 为代表的原创硬核技术持续迭代突破，落地赋能，彰显了雄安从产业集聚到技术自主领跑的蜕变升级。
9: 在雄安呢，一个实验室里的前沿想法，在隔壁楼呢就有可能找到产业化的机会。我们围绕模型研发、可信数据空间等方向，集聚了像稳准智能等一批优质的企业，用场景、订单、政策、资本全程护航，让更多像极数这样的原创技术落地开花，聚链成群，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区、打造新时代创新高地贡献园区力量。
1: 作为百年煤城，石家庄市井陉矿区深耕生态治理、城市更新和产业升级，系统修复采煤塌陷区。昔日的煤灰老城正向生态新城绿色蝶变。
5: 秋日的杏花沟，水面映天光，廊亭藏树影。1500亩的园子，绿地率达到88%。但倒退20年，这里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10: 这个照片是当年杏花沟的早期的老照片，这没该是电来路，分成是飞扬，穿个白衬衫，马龙转一走，它领子上全是那黑油油的煤灰。
5: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当地因地制宜，运用挖深填浅、分层剥离、交错回填工艺，治理塌陷、清运淤泥、梳理水系，把1500亩荒坑修复成临水相依的生态湿地公园。
11: 现在有树、有花、有草，还有廊亭，过来溜溜弯，放松放松，幸福感爆棚。
5: 光有绿还不够，人气儿也要旺起来。生态湿地公园北边原来的闲置地块上，又建起了一座380亩的体育公园，配齐运动场地、全龄游乐区与智慧便民设施，老老少少各得其所。昔日荒地变为群众家门口的生态休闲综合体。
12: 要400米的标准跑道，还有这个2公里的滑下，这个滑下呢要爬升，要弯路，设施也非常好。
5: 一园示范全域增绿，以杏花沟体育公园一体双园为样板，当地持续治理城北塌陷地，见缝插绿建设26座口袋公园，目前森林覆盖率达43.26%。在城市换新的同时，沉寂多年的古村也迎来新生。
13: 我们通过合作社加艺术家加校地共建的模式，统一流转村民闲置老宅，保护性改造30余座明清古建，高标准打造正风左岸艺术村。
14: 村里古色古香的建筑有很多，大槐树底下和露营地，可以听听音乐，看看日落，吹吹晚风，非常的惬意。
5: 依托艺术村独特的人文氛围，当地出台政策吸引大批省内外艺术家、非遗传承人驻村扎根，通过发展研学写生、文创体验等新业态，以产业收益反哺古建修缮，带动村民就近就业。
15: 我们将以生态修复为基础，持续地抓好采煤沉陷区的综合治理，盘活乡村遗存，丰富文旅供给，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民生红利和发展动能。
16: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7: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6: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5: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至昨天，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
6: 由国家、省市县、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2026年隆化县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春玉米单产再创全省历史佳绩。
18: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

0: 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1: 新集市禾木井乡大石庄村的千亩高标准玉米示范田迎来丰收，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收割作业。
2: 今年玉米长势非常好，亩产达到800公斤以上。玉米收获后，我们立即整地墙上播种冬小麦，时下秋收秋种无缝隙连接。
1: 据了解，今年新集市玉米种植面积68万亩，全市共投入1104台收获机开展秋收作业，秋收进度高效推进。在石家庄市原市县、高邑县等地，大型玉米联合收割机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装车等工序，单日收割面积达80至100亩。
3: 我今年种了1400亩地的玉米，现在全程靠这个农机作业，割的又快又干净，粮食损耗也低，收成也更稳定。
1: 据河北三秋生产快报显示，今秋我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其中玉米收获机7.7万台，小麦播种机15万台，拖拉机44万台。截至10月8号，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占种植面积的76%，其中玉米收获4000多万亩，占种植面积的77%。衡水、邢台、邯郸、定州、新集五市秋粮收获超90%，石家庄市收获超80%，承德、沧州两市收获超70%。全省冬小麦播种86万亩，占计划播种面积的3%。
4: 近日，省科技厅发布2026年度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接榜挂帅类项目榜单，面向产业征集技术难题，布局14个攻关任务。以榜单形式张榜寻才，鼓励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主动接榜，深入破解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发展技术瓶颈。接榜截止时间是本月11号。
5: 全国工商联日前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我省共有31家企业入围，其中敬业集团有限公司、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等10家企业营收超1000亿元。此外，我省石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济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等35家企业入围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榜单，河北千禧鹤饮食股份有限公司入围中国服务业民营企业100强榜单。
4: 今天，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我省3名勇士榜上有名，他们分别是河北大学学生赵书、刘畅，沧州任丘市新中义镇铁匠庄村居民李亚飞。赵书、刘畅目睹民警追捕盗窃嫌疑人，主动上前追赶配合，协助民警成功制服。李亚飞不顾个人安危，将车主从被火焰包围的三轮车驾驶室里拽了出来，来不及包扎伤口，便又投入灭火工作。
5: 近日，教育部、财政部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提出2026至2027学年全国计划选派11356名教师开展支教服务，其中河北省计划选派535名三区支教教师。
4: 北京科技大学发布2027年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章程，其中明确，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正式启用。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未来城市学院、钢铁共性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等10个研究生培养单位的2027级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和直博生将入驻雄安新区。
5: 石家庄邯郸聚焦背街小巷老旧商圈城市边角，扎实推进小而美工程，一处处城市微改造让群众幸福感在家门口升级。
6: 在石家庄市长安区胜利北大街与石德铁路交叉口，不久前投入使用的景悦园景色优美，树木错落有致。改造前，这里曾是一个废弃的货场，经过整体规划建设，景悦园内增添了环形健身步道、室外乒乓球台、半场篮球场，吸引周边多个小区居民前来健身打卡。
7: 你像我们老年人吧，可以上这儿每天散散步啊，遛遛弯啊，周六周日的时候带着孩子在这儿玩哈，孩子玩得挺开心的，
8: 对我们这个锻炼身体完了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这个跑道修得很好，而且这个绿化呀各个方面也出乎我们的想象吧。

0: 今年，石家庄市把建设200万平方米城市绿地、打造30座高品质口袋公园列为全市实践民生实事之一。通过深挖城市边角地块和闲置空间，补齐城市功能短板。据统计，截至今年8月底，石家庄市已建成开放景悦园、隐秀公园、九瑞园等20座口袋公园，公园游园总数已达1046座。
1: 坚持依规建绿、因地制宜的原则，依托现有场地进行提升改造，将文化元素与地域特色有机融入绿地景观，同时充分考虑老人、儿童等不同群体的需求，合理配置游乐、健身、休憩等设施，让大家在小而美的公园里感受到更多便利。
0: 夜幕降临，邯郸市丛台区改造一新的新华街慢时光街区灯光景观次第亮起，特色小吃、潮流摊位有序排布，市民游客漫步街巷，赏夜景、品美食、打卡拍照。自8月份开街以来，这里日均人流量突破3万人次，入驻商户经营效益也较之前提升2到3倍。
2: 好，确实这个小而美改造呀，让我们这些商户得到了很大的好处。
0: 今年年初，邯郸市启动小而美工程，丛台区聚焦群众关心的背街小巷、老旧商圈，在出行、环境、配套等方面下足绣花功夫。新华街慢时光街区启动改造提升，不搞大拆大建，保留街巷原有肌理。总长220米的街区改造了29间新中式商铺，增设灯光小品、景观打卡装置，集合特色餐饮、文创体验等多元业态。
3: 既能拍到好看的照片，又能吃到邯郸的特色小吃，晚上约上几个朋友来这儿走一走，很放松也很惬意。
4: 通过丰富业态聚集人气，让老街持续焕发新的活力。
5: 由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西柏坡纪念馆共同主办的《红军不怕远征难：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日前在西柏坡纪念馆开展。展览以详实的文献资料、珍贵的历史图片、丰富的史实内容，完整还原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壮阔征程。本次展览将持续到本月底。
6: 今天是中国进出口银行河北省分行成立10周年。10年来，分行业务蓬勃发展，信贷业务规模从成立之初166.97亿元，服务客户30多家，增长到2026年9月末的1022亿元，服务客户超200家。10年累计为河北投放贷款近4000亿元。
7: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8: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7: 每晚20点30分，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5: 财政部今天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显示，下一步，财政部将有力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6: 近日，财政部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5: 中国证监会今天就《公共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及配套规则公开征求意见。拟将权益类基金、基金中基金等产品的成立门槛从规模2亿元、份额2亿份分别降至5000万元、5000万份。
6: 今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了140件，快递服务全程平均时限和公众满意度持续提升。
5: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公布2026年国庆节假期文化和旅游市场情况。经测算，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

0: 5亿元，按可比口径，日均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 6.3% 和 4.3%。
1: 为期16天的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圆满收官，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3.02 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1.92 亿吨，同比分别增长 24.6%、 5%， 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0: 中国残联等七部门今天公布的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
1: 眼下正是秋季造林防沙治沙的黄金窗口期，三北工程三大片区两年集中攻坚行动正在稳步推进，确保2027年完成70%的建设任务，2030年全面完成攻坚任务。最新数据显示，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年来全国累计完成新造、改造、城国巩固等建设任务2.65亿亩。
0: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今年九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预计今后两个月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多，极端降水及山洪、滑坡、泥石流等风险高，内蒙古西南部、西北地区、东北部等地降水偏少，气象干旱和森林草原火险风险较高。预计冬季我国气温总体偏高，气温冷暖起伏大，需重点防范阶段性强寒潮和南方低温雨雪冰冻影响。
1: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当地时间8号发布报告说，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比上一财年增加了2180亿美元，增幅达12.2%。
0: 据美国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定于9号在迈阿密市与乌克兰政府代表磋商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新想法。英国、法国、德国以及北约组织欧洲联盟官员受邀参与磋商。
1: 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铀浓缩在核工业流程中不可或缺，伊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铀浓缩，也不会交出铀。
0: 欧洲审计院发布报告显示，截至去年底，欧盟债务规模已达约7400亿欧元。报告同时警告称，到2027年可能进一步攀升至10000亿欧元。欧洲审计院指出，欧盟债务增长主要与对乌援助、利率上升、国防开支以及欧盟复苏基金等因素有关。
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今天发布2026年度贸易与发展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2.6%， 低于2025年 2.9% 的增速。其中2026年发展中经济增速预计由去年的 4.7% 放缓到 4%。 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的 59% 将由亚洲贡献。
0: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研制记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的任丘新闻有以下内容：2026年圣耀杯第二届国庆节书画展开展，出万镇段家坞村举办先进表彰暨文明村风文艺汇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杜斌、云松报道。10月1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任丘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梁城镇政府和圣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任丘市圣文书画院、任丘市书法家协会、任丘市美术家协会、梁城镇书画研究会共同承办的2026年圣耀杯第二届国庆节书画展在圣耀集团举行。本次展览展期10天，共展出书画作品300余幅，涵盖书法、国画等。书法作品真草隶篆各具风采，内容既有经典诗词歌赋，也有赞美祖国大好河山的原创佳作。国画作品则通过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色彩，生动描绘了祖国壮丽山河与人民幸福生活，吸引了众多书画爱好者和当地群众前来观展。本次圣耀杯第二届国庆节书画展展现了新时代精神风貌，丰富了国庆期间群众的文化生活，进一步激发了全市书画工作者的创作热情。圣耀集团董事长王春盛：
2: 下一步啊，将持续举办系列书画展览，以进一步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书画艺术普及与发展，为任丘市文化艺术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本台记者段明清、顾律师报道。10月7日，出万镇段家坞村举办“党建引领促振兴，崇德向善暖万家，先进表彰暨文明村风”文艺汇演。龙鼓《中国冲冲冲》火热开场，男声独唱《等待》，河北梆子科场痛骂杨国松，男女对唱《家和万事兴》，现代京剧选段《智斗》等节目轮番上演。整场演出涵盖舞蹈、独唱、合唱、戏曲、器乐、太极等多种形式，歌颂伟大祖国，赞美家乡变化，弘扬孝善家风，倡导文明村风。表彰环节中，省驻村工作队负责人、出万镇相关负责人分别为村优秀志愿者、优秀共产党员、优秀爱心企业家以及孝善模范家庭等先进典型颁发荣誉证书和奖品。此次活动以党建为引领，将先进表彰与文化惠民相结合，既树立了身边榜样，又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进一步凝聚了乡村振兴合力。段家坞村党支部书记李山峰：
3: 党建引领是乡村振兴的根本保证，乡风文明是和美乡村的重要底色。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以党建为引领，弘扬孝善家风，倡导文明村风，不断巩固和美乡村的重要成果，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传承优良村风，推动全村各项工作稳步向前，持续向好。
1: 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艳达，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任丘融媒体公众号，寄于任丘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6: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

0: 着无形壁垒，它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3: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4: 来喽！
3: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新安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4: 哇，这也太震撼了！
3: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4: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3: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4: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3: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1: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5: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6: 丢人
5: 啊！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7: 还有
5: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8: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9: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0: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11: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2: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1: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2: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1: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13: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14: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13: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14: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13: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

0: 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1: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3: 项梁战死后，楚怀王熊襟把入关灭秦的任务交给了刘邦，而事实上在事情上项羽也是人选之一。那么楚怀王为什么要把这关键的任务交给刘邦呢？在这件事情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河南大学王立群。

0: 公元前208年，反秦义军领袖项梁战死，被项梁拥立的楚怀王熊心在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同时在人事上也做了相应的安排和调整。他把项羽和吕臣的兵权收归自己掌握，同时加强刘邦的队伍。而更让人不解的是，他还把入关灭秦的任务交给了刘邦。那么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楚怀王熊心为什么要这样做？仅仅是为了抑制项氏集团吗？而刘邦又有什么资本去入关灭秦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三集《西入秦关》。
1: 在项梁战死以后，当时的楚怀王熊心从盱眙迁到彭城。他到了彭城以后，他面临的是两大问题，第一是救赵，第二是灭秦。救赵是个非常急迫的任务，谁去救赵？因为这个时候在赵国这个都城附近呢，他聚集了秦国的两支重要兵团，一个是章邯兵团从关中杀出来的，一个是驻守长城的长城军团，合围都在赵地，所以赵国的形势非常危急。如果赵国再被章邯兵团和长城军团打败的话，整个反秦的起义军都将进入低潮，所以赵国就向外面求救，各地的诸侯呢纷纷去救赵，赵国成了一个焦点。因为赵国要亡了以后，那章邯可能掉过头来再来打楚地的话，楚地的义军就更受不了了，同时还关系到楚王能不能成为天下诸侯的盟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楚怀王熊心面临的第一个任务是救赵，第二个重要任务就是灭秦。因为陈胜曾经派了一个起义军叫周文入关去灭秦的，后来周文打败了，战死了。这两大任务交给谁去，这成了他一个大问题。而当时的形势是什么形势呢？当时的形势就是秦军势力很强，连续的追着义军打，反秦义军的形势处于低谷，因为陈胜死了，项梁死了，整个反秦义军的形势处于一个低潮。在这种状况之下，没有人敢入秦入关去灭秦，所以楚怀王当时为了鼓励更多的人入关灭秦，采用重赏的办法，他定了一个约定，这个约定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怀王之约。这个怀王之约就是一句话，先入定关中者望之。他用了两个词，一个是入，一个是定，谁能够先进入函谷关，谁能够安定了关中，谁就是关中王。在这个重赏之下，其实当时只有两个人愿意，一个刘邦，另一个项羽，只有他两个愿意入关。当然入关灭秦的任务比起北上救赵的任务相对来说要轻，因为北上救赵是一场硬仗，恶仗，因为这一仗要和秦军的两大主力兵团要决战。所以在决定这个问题中间的时候，楚怀王最终是做了一个这样的决定，就是让刘邦

西入秦关，让项羽北上救赵。这个决定影响非常之大。那么我们这里边就要讨论一个问题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了，那就是为什么刘邦能够拿到了一个西入秦关的这么一个决定，而项羽拿不到？这里边有两大原因。第一，刘邦长者，就是在人们的眼中间刘邦是个长者。第二，怀王支持，楚怀王支持。在楚怀王做这个决定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认定刘邦是个长者。我想先说一下长者这个词的含义。长者这个词的含义呢，应当包含两项内容。第一，年龄偏大。我们不能拿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说他是长者，这个大家不能接受。第一是年龄，因为从起兵反秦开始，我们知道起兵反秦的时候刘邦多大了？48，项羽多大了？24。那相对来说，说刘邦是长者，项羽是个年少者，不能反过来讲，这是第一。第二，更重要的一个含义，长者的一个含义往往和宽厚仁爱相联系，那就认为刘邦不单是一个年龄较大的人，而且是一个比较宽厚仁爱的人。反过来给项羽的评价就很恶，给了项羽一个恶评，认为项羽很残暴。有没有例证呢？也有例证。这个例证就是说，项羽曾经攻打襄城，把襄城打得很苦，襄城打下来以后，整个襄城的人项羽把他全部劫坑之，全部活埋了。举这个例子，所以最后怀王就决定了，认为项羽是比较残暴的一个人，而沛公是个长者，就让刘邦去接受了西入秦关的任务。在这一点上刘邦占了很大的便宜。那么刘邦是不是一个长者呢？我们举两个例子来看一下。第一个例子呢，我们涉及到以后会见到的一个人，这个人叫王陵。王陵是刘邦西汉政府的第三任相国。王陵他和刘邦是老乡，而且王陵在刘邦起兵之前，王陵的社会地位比刘邦高得多。实际高祖本纪记载啊，说这个当王陵和刘邦没有起兵的时候，刘邦对待王陵是个什么态度呢？是兄视之，就像对待兄长一样对待王陵。所以秦末沛县起兵的时候，王陵也聚集了几千人，但是王陵不肯从沛公。刘邦当了沛公以后，王陵觉得跟着刘邦当他的部下太耻辱了，不跟他。一直到什么时候王陵才跟着刘邦呢？到秦朝灭亡楚汉战争的时候，刘项两家争天下的时候，王陵跟了这个刘邦。王陵跟刘邦以后呢，项羽就把王陵的母亲抓住了，抓住王陵的母亲，让王陵的母亲劝王陵投靠项羽，背叛刘邦。然后王陵就派了一个使者来见自己的母亲。这个使者来到以后呢，见了王陵的母亲呢，王陵的母亲就对自己儿子派来的使者说了一番话。这番话的意思呢，就是说汉王是个长者，千万不要因为我的缘故背叛汉王。说完以后，王陵的母亲为了激励自己的儿子死心塌地地跟着刘邦打仗，然后就当着使者的面自杀了。王陵母亲临死之前告诉使者的话就说，这个刘邦是个长者。这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说明这个老太太认定刘邦是一个宽厚仁爱的人。

这是一个故事。还有一个例子，这下面我们还会讲到的，刘邦手下有一个重要的谋士叫李夷姬。

他愿意跟随刘邦。而当时楚怀王和他手下大臣们商议派刘邦西进的时候，也认为刘邦是个长者。这就是刘邦能够拿到西入秦关的这个任务的第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原因很清楚了，就是楚怀王支持他。楚怀王愿意叫刘邦先入秦关，不愿意叫项羽。这个原因我们在上一集中间已经涉及到了，那就是楚怀王认为项羽如果做了关中王以后，那么项羽对他的压力仍然很大。如果刘邦做了关中王，刘邦就成为抗衡项羽的一个重要力量。这就是楚怀王愿意叫刘邦西行入关的很重要的一个理由。所以这样，当然楚怀王和他手下的大臣们在商议的时候，楚怀王这个心意呢也得到了贯彻。所以最终的结果是项羽要北伐，刘邦去西征。而且项羽北伐还很不利，只做了一个副统帅，正统帅还不是他。楚怀王支持刘邦呢，其实还牵涉到另外的两个人。这两个人一个叫宋义，一个叫高陵君显。这两个人是个什么人呢？宋义这个人呢是个书生，他本来是楚怀王手下的一个人，曾经在项梁的手下干事儿。在项梁战败之前，他曾经告诫过项梁，因为项梁连续打胜仗，他告诫项梁，他说兵法上讲，这个打了胜仗以后，将骄卒惰者败。他说现在我已经看到我们的士兵啊，将领骄傲了，士兵们呢有点懈怠了，可能要打败仗。因为项梁连续打胜仗，项梁就听不进宋义的意见，但这个宋义的意见是对的。最后怎么办呢？他嫌这个宋义啊老在自己身边叨叨这个事儿，就把宋义给撵走了。当然撵走他不是公开的，就是你把他驱逐出去，而是给了他一个任务，说你到齐国去替我办一件事儿，出使齐国，把这个宋义给支走了。宋义当然明白了。宋义在去齐国的路上，恰好碰见齐国派了一个使者到楚国来，这个齐国的使者封号叫高陵君，名字叫个显，所以称他为高陵君显。这高陵君显和这个宋义两个人刚好在路上相遇，宋义一见就问他，你是不是去见项梁？他说是。他说我告诉你一句话，你要悠着点走，你还能逃捡一条命，你要紧着点走，你的命都没了。两句话把这个高陵君显说懵了。为什么这样讲呢？他说我料定项梁的军队必败。所以高陵君显听了以后啊，半信半疑，不过他还是觉得悠着点好，就走了慢了一点。结果是项梁兵败，项梁被杀，高陵君显因为宋义的告诫意外的躲过了一劫。大家想想高陵君显对宋义是个什么看法？他认为宋义是一个仗没有打就能够预见到胜负的人，所以他断定宋义是个军事天才。所以这个齐国使者到楚国以后，那么这个高陵君显就在楚怀王熊心的面前竭力的表扬宋义，说宋义太懂军事了，他能在仗未打之前就知道项梁一定会打败。楚怀王一听非常兴奋，当然这个兴奋的原因我们下面还会来分析。他怎么办呢？立即召见宋义，把宋义招回来给宋义谈话。谈完话以后，这个楚怀王心里更兴奋了，他发现宋义是个军事奇才，就重用宋义，让他担任北伐的主帅，让项羽做他的副帅，做他的副将。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刚才留下了一个问题，就是楚怀王雄心兴奋什么？

楚怀王雄心此时手下并不是没有军事将领，比如说项羽，这个就是楚王雄心手下最杰出的军事将领，但是雄心不想用项羽。他发现宋义以后，最兴奋的不是发现了另一个军事天才，而是发现了一个可以替代项羽的一个军事将领，这是他的兴奋点。所以他把北伐的重任交给了宋义，而自己又派这个项羽做了宋义的副手。这样做的结果很明显，项羽在受压制。项羽的任务是北伐，刘邦的任务是西征，这两个人，刘项两个人已经个人承担的任务已经不均衡了。项羽北伐还是副将，刘邦西征是主帅，你看刘项两个人他的级别也拉开了距离了。那么刘邦下面西入秦关这个路走得怎么样呢？他西入秦关路走得开始并不顺，后来刘邦在西入秦关的途中非常意外的得到了两个重要的谋士，这两个人帮助他打了两个漂亮的仗，一个是偷袭陈留，一个是智取南阳，这两仗打得非常漂亮。他得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过的李夷姬，这个李夷姬史记称他为高阳酒徒，就是一个爱喝酒的一个落魄的书生，但李夷姬胸有大志。秦末大起义以后，李夷姬一直在寻找一个可以辅佐的一个主帅，一直没有找到。陈胜的部下来他没看上，项梁派人来他也没看上，等到刘邦来的时候他看上了。刚好有一个机会，就是当刘邦来的时候了，刘邦手下有一个骑兵侍从，这个骑兵侍从呢刚好和李夷姬是住在一条街上的，他俩是街坊认识。这个人呢刚好回乡来探亲呢，那么李夷姬就托他捎个话。当然刘邦在此前已经广泛的在天下招纳贤士，就刘邦一开始起兵就招纳贤士，这个骑兵呢也知道，就给李夷姬见了李夷姬的面。李夷姬见他以后，你就说把我的情况告诉你们的主公，我要见他，说刘邦就是我要寻找的那一号人，我很欣赏刘邦。当然这个李夷姬这个老乡就告诉他说，刘邦这个人呢有两个毛病，第一爱骂人，见人就骂，你得有个思想准备。第二，特别不喜欢儒生，哪一个儒生要戴着一个儒生的帽子儒冠来了，他上去把人家的帽子就揪下来，然后当作便盆搜匿其中，把人家的帽子当作小便盆来用。当然这两点不好啊。这个骑士就首先告诫李夷姬，他说你要有这么个思想准备。李夷姬说你去，你不要管，你去通报吧。果然刘邦到了这个李夷姬的老家以后，就开始派人去招李夷姬，要见李夷姬。当然刘邦并不是特意准备好要见李夷姬，他见李夷姬的时候呢先找了两个军中的女子为刘邦洗脚。李夷姬一进来看见这个场面很不高兴，但是李夷姬并没有退缩，李夷姬的举动也是很不凡。见了刘邦以后没有下跪，作了一个长揖，揖而不拜，这个是不太尊重的。然后第一句话就问刘邦，你是帮助天下诸侯灭秦呢，你还是帮助秦来灭天下诸侯啊？这话一问，刘邦立马就火了，刘邦破口大骂，骂李夷姬。等他骂完，李夷姬就说，你既然是灭秦，你就要招聚天下的人。

你怎么能够一边洗脚一边这样来见长者呢？骊姬的年龄比刘邦年长啊，史记记载他见刘邦的时候他已经60多了，而刘邦刚起兵反秦的时候才48岁。那60多的人指责这个40多的人一边洗脚一边见我不礼貌，刘邦一听赶快叫那两个女人走，然后把脚擦干净整理好衣服起来向骊姬道歉，请骊姬入座，然后他就问骊姬我该怎么办。骊姬话说了很不客气，他说你手下的人不满万人，就你手下的兵不到10000人，而且你想进入强秦，就这么带着不到10000人的军队就直接杀到秦的核心地区去，你非败不可，我建议你先打陈留，陈留是个县，就在今天的开封附近，现在是个镇。为什么呢？先打陈留县呢？骊姬说了两个理由。第一，陈留县的县令是我的朋友，我可以劝他投降你，如果他劝降不成，我做内应，你从外面打，咱们里应外合，很快就可以把陈留拿下来，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陈留这个县你不要小看它，这个县囤积了大量的军粮，你拿下陈留，你的军粮再无担忧之处，你有粮食了。起兵打仗我们知道一般的人去参军，参军什么？参军要吃粮，你没有粮食你无法聚集你的军队，所以陈留聚集了很多军粮。当然这个话刘邦听进去了，刘邦立即就非常高兴啊，立即就派这个骊姬前往陈留去。结果骊姬到了陈留，劝那个县令向刘邦投降，那个县令不干，这个陈留县令呢也没有做周密的防范，在这种情况下刘邦就趁骊姬还在和人家谈判的没有回来的时候对陈留县发动突然袭击，陈留县没有做准备，所以陈留县一下子被刘邦打下来，所以我们叫偷袭陈留。这一仗是刘邦西征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然后刘邦占领陈留以后继续向西打，因为入关对于刘邦来说比较合适的路只有两条，一条是从洛阳继续向西经过函谷关进入关中，另一条是南下走陕西南西南部分那个武关，从那个地方进入关中。因为大家知道这个陕西这个地方啊，关中之地呢它四面都是山，四面有4个重要的关口，东边是函谷关，西边是大散关，北边是萧关，南边是武关，所以四边都有关，所以关中这个地方被称为四塞之地，有四面都卡住了，易守难攻。当年陈胜的部下周文就是从函谷关打进去的，所以刘邦也想走这条路，结果在洛阳打的这一仗刘邦打败了，打不进去，洛阳都没有打下来，你再从洛阳向西打进函谷关太难了。那么刘邦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个办法，要改变，改变直接西入函谷关的计划。怎么办呢？南下，从洛阳南下就是今天河南的南部，西南部有一个地区叫南阳，当时的南阳在秦代是一个郡，下面辖了10几个县，今天的南阳仍然下属了10几个县，是河南省最大的一个地级市。结果刘邦首先是在
今天的鲁山附近和秦军的南阳郡的郡守打了一仗，这一仗刘邦打胜了，打胜以后的接着就带兵往下追，而南阳郡守在鲁山这个地方打败以后就退守到南阳去了。退到这个地方当时呢叫宛县，这个宛县是南阳郡的郡治，郡治的意思啊，就是一个郡的中心，也郡的政府所在地叫郡治。南阳太守就退守宛地区的宛城，到那儿驻扎起来了。刘邦一看太守退了，刘邦没有打宛，没有打宛县，直接带着军队绕过宛县就直接往西走了，想进陕西，通过武关进入关中。但刘邦这个打法我们看得很清楚，刘邦的目的是在抢时间，他觉得能绕过宛城不打，先入武关，进去的越早越好，因为楚怀王有一个令，先入定关中者望之，谁先进入谁就是关中王啊。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他南阳不打，宛城不打，而直接想西入秦关，这我们可以看出来刘邦的急功近利的心态，也说明刘邦这个人不是一个军事家。结果他这个决定遭到他手下的一个重要谋士的竭力反对，这个谋士跟了刘邦一生，为刘邦灭秦灭项和巩固西汉政权立了大功劳。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刘邦手下三杰之一的张良。张良这时候已经跟着刘邦了。张良怎么跟刘邦的呢？张良是在秦末大起义一开始以后，张良也聚集了几百人，聚集了几百人以后呢，张良第一没有自立为王，第二也没有立人为王，他也采取了刘邦那个办法，加盟连锁。他去投靠谁呢？投靠警局，就是刘邦原来要投靠的第一个人，那个警局。结果在投奔警局的路上，他跟刘邦两个人巧遇了，两个人一见面一谈话，张良不走了，不去找警局了，觉得跟着警局不如跟着刘邦。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张良在此前非常熟悉太公兵法，张良是个重要的谋士，他把这个太公兵法这套东西啊讲给刘邦听。史书记载是沛公善之，常用其策，就刘邦听了他的话以后完全听进去了，而且经常采纳张良的意见，所以张良就觉得找到知音了。而张良把太公兵法说给其他人听，史书记载了三个字，皆不省。其他人听了以后都懵懵懂懂，听不懂，只有刘邦一听就懂了，而且马上采用。所以张良就觉得只能跟刘邦了，他觉得刘邦是老天爷送给他的最好的一个伙伴，他就跟定刘邦了。所以张良对刘邦绕过宛县直接入秦的做法坚决反对，他说你如果这样做的话，宛兵在后，强秦在前，前后都是秦兵，你南阳的军队你没有灭，南阳军队会尾随着你，前面还有强秦，前后夹击，此伪道也，这是最危险的一条路。这一说刘邦立即听进去了，刘邦就连夜调转军头，本来的军队往西开了，调过来他还怕这个南阳郡的郡守知道是自己的军队，连旗帜都换了。等到天一亮，刘邦的军队

0: 已经把这个皖县的县城围了多层，把这个皖县的县城团团包围住了。南阳军的太守原以为刘邦的军队走了，结果早上一醒来，手下人向他报告说，外面刘邦的军队把自己围了个水泄不通。这个郡守一看，这完了，郡守这就慌了神了，当时他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拿起剑来就想自刎啊，不成功自成人吧，就想自刎。结果他手下有一个人非常聪明，这个人是他的门客，叫什么名字呢？叫陈辉。陈辉这个门客说，耶，主公千万别那么急着去抹脖子，你现在是死了太早，你晚一晚，你等我做点事情你看看，不成了你再抹脖子，那么急着抹脖子干嘛呢？然后这个南阳郡的郡守就没有自杀，派陈辉越城而下去见刘邦。陈辉见到刘邦以后，我听说你有一个怀王之约，就是先入咸阳者望之。这陈辉很聪明的点出来第一点，你那么急匆匆的带着军队往西去干嘛呢？你想争取一个先入关者，你先入关将来你可以做关中王啊。但是你没有想到，宛城你不打，宛兵在后，强秦在前，你走这个路肯定很危险。这个分析跟张良的分析完全一样，你只能留下来打宛县，而宛县你要打起来，城池坚固，守兵众多，你打宛县你一定死伤惨重，更重要的是拖延你入关的时间，你在这一打你就走不了了。所以我站在你的立场上为你考虑，我建议你第一不要绕过去走了，第二你也不要强攻。我给你一个忠告，叫越降。什么叫越降呢？就是你把南阳郡的郡守两个人谈判一下，叫南阳郡的郡守呢仍然叫他改换旗帜，作为你的部下替你守住南阳郡，他是你的部下了，你也不灭他。然后呢，他的士兵全部跟你走，加入到你的军队中，你带着他的军队走，让他替你留守。之所以现在人们不愿意投降你，因为大家都有一个认为什么呢？降必死，我投降你刘邦一定会被杀，所以大家都得拼死抵抗。假如你采用越降的办法，那么他们都会投诚，然后呢各自在自己的房地驻守，每个人都把军队交出来给你，你就带着这么大军继续向西，你何乐不为呢？这有三大好处，第一你进军的速度快了，第二你阻力少了，第三你的军队反而增多了。投降一个县，县里兵跟你了，再投降一个县，县里兵又跟你了，你补充了很多军队啊。陈辉这番话一说，刘邦马上采纳，然后封南阳郡的郡守为殷侯，封他为侯，驻守南阳，官位不变，还给你加封，又封这个陈辉千户，分给你这一千户农民，这一千户农民的祖税都交给你了，表彰这个陈辉。这样一来，南阳郡和南阳所属的十几个县望风而降，刘邦迅速的就把南阳郡解决了，所以我们叫智取南阳。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刘邦这个人他有他的过人之处，他的最大的过人之处就是悟性特好。这个人没有读过多少书，也不懂兵法，但是别人跟他一说，只要说了有道理，他马上就能听懂，而且立即就采纳。这就是刘邦西入秦关整个的这个前一段的路程。 那么在智取南阳以后，入关的道路基本上都通畅了，给直接直奔武关去了。那么在西行入关的途中，刘邦还会遇到哪些阻碍呢？请看下集，率先入关。谢谢。
1: 公元前206年，刘邦率领他的军队首次进入了咸阳。刘邦的率先入关意味着他离关中王的位置越来越近。如果楚怀王熊心和项羽信守约定，那么关中王就非刘邦莫属。那么刘邦能如愿吗？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四集《率先入关》。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4: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5: 哎，准是看手机了。
3: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6: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3: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7: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8: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7: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8: 行，再来一把。
9: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10: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公益广告时间。
3: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4: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5: 你是谁呀？
4: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6: 北京时间12点整。
4: 哎，妈，你去哪儿啊？
5: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0: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1: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3: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4: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6: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7: 我说爸爸，你要喝什么？
5: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8: 小
9: 八兔八六八，
10: 六
9: 七二段数七。
11: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5: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12: 我是谁呀？
13: 妈妈，
12: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你亲一下妈妈。
5: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4: 贤贤，来跟阿姨握握手。
15: 你真棒。
16: 来呀，咱们一起玩。
5: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胡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23:00广告与文艺，24: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3: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4: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0: 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1: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0: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2: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0: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3: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4: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5: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6: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0: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

0: 展新制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1: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0: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0: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1: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3: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4: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3: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5: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3: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6: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 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

0: 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2: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治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4: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

0: 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1: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算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建设。
0: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1: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啊我们的这个国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2: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4: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3: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塘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蓉介绍，
5: 白天呢有徽剧、环美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塘故里的露宿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3: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6: 活动汇聚飞天遨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3: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7: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8: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9: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

0: 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1: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一网通办、一站式民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4: 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一付有2-3天就到了，自己取得可方便的。
3: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5: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前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8: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水稻长势。
9: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那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8: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10: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9: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8: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11: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9: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8: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9: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

0: 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1: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0%，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2: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1: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2: 今天凌晨3: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48.1跌到46.3，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4.6%上升到4.7%，长期通胀预期也从3.4%上升到3.5%，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70%，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1: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6，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25。在巴拿马北纬7.70度、西经81.45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运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7天俄军控制5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1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2座炼油厂和1处数据中心。
2: 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政府此前曾作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

0: 斯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0: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0: 美国白宫9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7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1: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的人秋新闻有以下内容。2026年生肖杯第二届国庆节书画展开展，初万镇段家户村举办先进表彰暨文明村风文艺汇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本台记者杜斌、云松报道。10月1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任丘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梁庄镇政府和盛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任丘市盛文书画院、任丘市书法家协会、任丘市美术家协会、梁庄镇书画研究会共同承办的2026年盛耀杯第二届国庆节书画展在盛耀集团举行。本次展览展期10天，共展出书画作品300余幅，涵盖书法、国画等。书法作品真草隶篆各具风采，内容既有经典诗词歌赋，也有赞美祖国大好河山的原创佳作。国画作品则通过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色彩，生动描绘了祖国壮丽山河与人民幸福生活，吸引了众多书画爱好者和当地群众前来观展。本次盛耀杯第二届国庆节书画展展现了新时代精神风貌，丰富了国庆期间群众的文化生活，进一步激发了全市书画工作者的创作热情。盛耀集团董事长王春盛：
1: 下一步啊，将持续举办系列书画展览，以进一步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书画艺术普及与发展，为任丘市文化艺术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本台记者段明清、顾律师报道。10月7日，出万镇段家五村举办党建引领促振兴、崇德向善暖万家、先进表彰暨文明村风文艺汇演。龙鼓《中国冲冲冲》火热开场，男声独唱《等待》，河北梆子科场痛骂杨国松，男女对唱《嘉禾万事兴》，现代京剧选段《智斗》等节目轮番上演。整场演出涵盖舞蹈、独唱、合唱、戏曲、器乐、太极等多种形式，歌颂伟大祖国，赞美家乡变化，弘扬孝善家风，倡导文明村风。表彰环节中，省驻村工作队负责人、出万镇相关负责人分别为村优秀志愿者、优秀共产党员、优秀爱心企业家以及孝善模范家庭等先进典型颁发荣誉证书和奖品。此次活动以党建为引领，将先进表彰与文化惠民相结合，既树立了身边榜样，又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进一步凝聚了乡村振兴合力。段家五村党支部书记李山峰：
2: 党建引领是乡村振兴的根本保证，乡风文明是和美乡村的重要底色。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以党建为引领，弘扬孝善家风，倡导文明村风，不断巩固和美乡村的重要成果，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传承优良村风，推动全村各项工作稳步向前，持续向好。
0: 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艳达，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任丘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任丘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5: 公益广告时间。
6: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 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它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7: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6: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8: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9: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10: 来宝贝，
9: 妈妈
10: 过来找妈妈来，
11: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8: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2: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明天你记得吃饭。
13: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4: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2: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8: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14: 一条大河波浪宽，
8: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5: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9: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3: 奶奶，您真棒。
15: 爸，别着急，我在呢。
8: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0: 可明溪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2: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7: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2: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9: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
3: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6: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7: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8: 北京时间8点整，
4: 这里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7: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9: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